骚乱的开始。如果处理不当，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流血对峙，那未来将会成为欧洲未来最大的危机的本身。而我认为学生这一股的抗议潮正正也是代表了现在欧洲对内局面的一个不稳。欧洲很矛盾，他一方面在对外面对着美国，希望能够念念旧情，一方面又要面对着很现实的特朗普随时抽过来的巴掌。而欧洲一方面对着中国，他在限制着出口，一边又真的是剪不开离不开的是中国的一个供应链。这不是欧洲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处境，对于俄罗斯难道不是如此吗？你对于俄罗斯觉得是最大的威胁，恨得牙痒痒，认为这是欧洲绝对不对的不会变化的敌对的一个层面。可是你对于在燃气的方面，是不是一个变局让整个的欧洲工业不知道倒退了多少的年？欧洲现在一边在强调着所谓的自由贸易，一边又准备拿起关税和贸易的壁垒当成把中国阻断在外的一个武器。欧洲做了很多怼美国怼中国设壁垒，唯独就是没有想一想自己现在是几斤几两重，和到底曾经的贵族是一步一步为什么会走到了今天的。那么你可能想说，欧洲到底想要从中国的手里面拿到什么呢？曾经引领着世界工业革命、汽车工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欧洲和欧盟是怎么成了今天这么一个落寞的贵族的？好，就在谈判的开始之前，欧洲的议会来者不善啊，以454票赞成、86票的反对这样一个悬殊的比例通过了对于中国强硬的决议，高调的要求所谓的经济对等的互惠，扬言如果要对于中国采取反制裁的措施，欧洲是死死的咬住了一口。就是一个核心的数据，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对于中国贮议的逆差高达了3593亿欧元。你会说我没概念，这个数代表着什么？我要告诉你，对比一下来看，这对比2019年的时候是当时数字的2倍之多。当然一会儿我们也告诉您到底什么这玩意儿叫逆差，特朗普为了逆差大动关火，欧洲现在又为了逆差按捺不住吃相难看，到底这个逆差是不是他真的吃了亏，一点便宜都做不上呢？好，我们先从简单的数字来说，这相当于欧洲每一天对于中国的逆差是11亿欧元。布鲁塞尔那是一口咬定，都赖中国，都是中国逆差，都是由于你不公平的贸易，都是由于你国家的补贴吸了我们的血，这样下去可不行，我们要跟你撕破脸啊！开局直接就掀桌了。当然也是让整个欧洲舆论哗然的突发的结果来了，就是面对着欧盟提出来对于混合动力汽车自愿出口配额主动限制中国产品出口核心的诉求，中国直接给掰回去了，直接说 no， 这是一个断然的拒绝，字儿少、这个往往意义就很大。法国是这么评价的，说中国不再妥协，不再接受被动限制出口的不平等的条款。这僵局一开始欧洲啊就拿出了各种这厚厚的条文，而中国全部都把它撕了扔到了垃圾桶里面。这一局可以说是彻底也明确的打破了欧洲想要单方面的规定规则，单方面的去降逆差，单方面的去约束中国产业的一个春秋大梦了。欧洲非常的矛盾，虽然英国今天已经不属于欧洲，但是来自于法国、德国观点，我说对华贸易上观点的一个不同，还有就是欧洲手起刀落，但是底下的成员国和曾经的成员国提出来的这个不配合。在我最新看到的消息之中啊，也是关于这个英国的矿业。英国的矿业集团现在是在警告欧洲说，如果这不是现在扯到了巴西吗？对不对？说如果把巴西的镍矿业卖给中企的话，好，那么我就把这个业务直接关了，又一次和欧洲放到了现实需求和这个政治正确中间的一个选择。英国企业直接面对的是自己的经营，你不让我把欧洲的镍矿业卖给中国的企业，你就是断我的财路。好，那我就直接关闭了，谁都别想好。这是一场单纯的表面的贸易吵架吗？是，这可能看似是中欧
洲之间的一场对赌，但是实际上在谈判的背后反而照出来的是整个欧洲将近十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变局。当美国不再是你背后坚定的支持，而成为了你欧洲最大的掣肘的时候，当欧洲欧盟一直坚持了多年的亲美路线结果被狠狠打脸的时候，当默克尔挥手告别后时代欧洲群龙无首的时候，当各国现在轮番的抢位，内部左右翼撕裂动荡，反政府的情绪越来越猛烈的时候，如今法德居然在对中国的问题之上罕见的达成了一个共识，而我觉得这恰恰也是欧盟映照出来的最后的国力的一个争产。很多人可能是知道欧盟啊，也知道欧元，对不对？但是如果考您个问题，你记得欧盟一开始它是为什么而出现的吗？是一个经济体吗？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我要告诉您，欧洲从一开始，欧盟啊，从一开始它就根本不是一个所谓的经济的联盟。那它建出来是干什么？它的初心其实就是防止法德两个人再翻脸再打仗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把它搬出来，也是去理解整个欧盟所有今天矛盾的一个地基，也是我们的起始观察点。当时二战打完了，法德那是世仇，谁看谁都不顺眼，那架打了上百年，知道这一段历史的朋友啊，应该还都是非常熟悉的。在1950年的时候，法国的外长舒曼当时就抛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计划，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就叫做舒曼计划。啥意思呢？这个计划它的核心思路特别的巧妙，你们天天打，我们劝也劝不拢，但是只有合则两利，那不如就把两国战争之中最重要的资源，也就是煤炭和钢铁，放在一个共管的机制里边，如果说我们有了共同的利益，是不是就能够减少仇视，共同来进行到维护呢？所以煤钢就是当年造大炮造坦克造军火最基础的一个原材料了，只要把这两个关键的产品，也就是煤和钢来共享统一的管理，法德你再想去开战，那么在物理上或者在物质之上就是很难去实现的。舒曼真的非常的聪明，当时提出的这一个观点啊，所以1950年舒曼提出了这个观念，到了1951年的时候，包括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当时这是六个国家，我应该没数错哈，签下了一个叫什么巴黎条约，他们就成立了最早的一个雏形，叫欧洲煤钢共同体，这个就是欧盟最原本的那个样子，三岁时候的样子啊。可能很多人在看欧盟的历史的时候会跳过这一段，你就会认为起始点自然就是从罗马条约开始来谈起，但是我认为不是，因为只有知道了最早的起源是源自于钢煤的共同体，这是人类历史之上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存在，它算是一个叫做超国家概念的组织，成员国把一部分的咱们说主权利益交出来，由一个共同的机制去管理管控核心的工业资源，把你们小金库都给我放一起，你们就不会再相互炸来炸去了，它已经不再是国和国之间的一场结盟，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和欧盟的最起始的一个集结哈。好，那我们看到了1957年的时候，就是大家说到欧盟很熟悉的叫做罗马条约，当时也是在这个煤钢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衍生出了叫做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这就是大家常常会说到的叫做欧共体。一直到1993年马斯特里赫这个条约的生效，欧盟这个名字是1993年的时候正式的出现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欧盟从诞生的雏形它就带着一个先天的矛盾，它是为了解决矛盾而出现的一个平衡的存在，好吧，它是主权国家凑起来的联合体，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统一的市场也有统一的贸易规则，但是你没有统一的利益啊，你没有统一的财政啊，你没有统一对外的必须一致的外交关系。那你说到今天欧洲这么喜欢 开会对吧，为什么不就是为了集结和化解大家不同点之中去找到那一个共同点再去进行施政吗？每一个国家它都有自己的选票，有自己的诉求，你的产业需求完全不同，德国靠着制造业出口，而法国更看重的是本土产业的保护，东欧的
个国家他们的想法和法德又是截然不同的。欧盟注定就是一个需要开很多会、说很多话、做很多的记录才能够达成微薄共识的一个存在。欧洲曾经非常的辉煌过，欧洲曾经是现代工业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第一次的工业革命从哪里开始？从英国开始，对不对？包括蒸汽机、纺织的机械，从钢铁工业、铁路，它几乎是重塑了整个的世界的。然后后来德国在化学的工业、精密的机械，特别是精密仪器，以前一看这机械德国造，那必须是品质的保证，对吧？汽车，然后还有电气的工程这个领域，它是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业的体系。法国拥有的呢，则是在像航空航天、核能、高端的制造，还有就是女性非常关注到的奢侈品的一个产业。意大利的话是在机械的设备、汽车的制造啊，包括表，对不对？时尚啊，精密仪器制造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些优势。所以很多人非常喜欢去欧洲旅行，因为它不光只有旅游、艺术、古堡、浪漫氛围，它曾经见证着人类从基础的科研跃升到工业的设计，再到精密的零部件，从高端的设备到全球品牌打造，这个叫什么呀？这叫一套完整的产业的一个生态链。我们今天说中国的稀土，常常会说中国拥有完全的整个的制造链。那么对于当时的欧洲，它的一大优势就是从基础再到宣传、生产、销售，都是一个体系的一个连接。这个里面特别我们要说到的是德国的汽车。刚刚我说了，我不太懂车啊，欢迎大家补充，包括奔驰、宝马、保时捷还有大众这些品牌，就代表的其实并不只是汽车领域。就在这些汽车车在国际之上打开了欧洲车的销路，它更加打开的是一套什么工业的能力，从发动机到变速箱，再到材料、科学设计、造型、供应链商的网络，包括到后面的精密的一个加工，这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工程链条的经验。当时一台德国车为什么能卖出高的价格？因为它不是一个品牌而已，它是质量、品牌、技术、制造的工艺、售后、消费者对于你自己认知固有的信念的一些加分，全部组成起来的。那么欧洲的另一个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在全球产业链之中的一个位置。我还是拿德国举例子好吧，比如一家德国的企业，它可能生产工业设备，一家法国的企业它提供高端的零部件，荷兰的企业掌握关键的设备技术，意大利的企业可以提供专业的机械。他们通过欧洲统一的市场和全球贸易的推动，把自己的优势叫做强强联合起来。所以在那几十年里面，欧洲非常的厉害。曾经他最厉害的地方，不光只是有个好家底儿，是个富二代啊，还有就是他能够持续的集结大家的优势，创造一些高附加值的产品。但是前提是那个时候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经济的成长特别的繁荣。你有余钱，我有余力，我把我的力量和你的力量集结，我们创造更高的价值。而现在是过穷日子的时候，全球的经济随着战争的到来变得更加的风雨飘摇。曾经的欧洲那经济体量，对不对？我们说欧盟整个长期是世界之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按照名义的 GDP 来进行计算，它通常都会列于全球的权位。当然你不能单独的和美国和中国去比，那是比较一个国家，但是它的实力真的是非凡的。现在欧洲依旧是一个由多个国家去组成的政治经济的一个联盟，但是也是因为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政策还有自己的求与需真正的结合，所以在比较这个不同的欧洲里边的国家需求布局和比较美国、中国、巴西，对吧？就这种比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统计的一个口径。这个时候的欧洲是非常有底气的。欧洲的底气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个盘点来说，是当时自己的家底儿，是市场之上的名望，是技术，是人才，是工业体系，还有规则制定的能力。所以你会发现欧洲在过去的几年依旧还是在延续这一趟道理。 AI 出来了，我要制定 AI 的规则，法国、德国最上头，对不对？为什么这就是他
习惯性的处事逻辑，所有的游戏我必须是要做，咱们别说做裁判，但我起码是要作为一个规矩制定的参与者。欧洲靠着曾经整合做大了整个的市场，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也是因为有庞大的成员国，所以会面对在利益争夺或者细分的市场之中，它的利益是特别难以得以统一。以前是我们有余力在好的日子之中共同合作再次开花，但是现在我们是在为一块肉而进行生死存亡的一个焦灼，这就导致了欧洲里面更多的一个四分五裂，也是为了今天啊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埋下了一个伏笔。我不得不提到，就在两年前的节目里边，当时法国、德国前后脚的去中国来进行到访问，我还在节目里面，当时应该就是在做国际漫谈，我记得我当时起的题目非常清楚，我说法德谁来领先，这是我当时自己内心的一个疑问。到今天为止我在看，我觉得我当时给出的答案全部是错误的。曾经在默克尔的那一个时代，毫无疑问德国绝对是欧洲对于中国关系的一个领头羊。默克尔执政了大概有16年的时间，稳健务实，着重实业，注重贸易的合作，而且最主要的在他的身上是有一个不跟风的政治对抗，我把它称之为叫做独立思考，请注意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他可以牢牢地稳住中欧经济的基本盘，并且可能那一个时代也鲜少有了特朗普啊。一会儿我们会说欧就是默克尔和特朗普也有过交锋，非常有名的，对不对啊？大家都站着，特朗普坐着，默克尔双手插桌看着特朗普的那一幕的一个留存，这都代表着我不愿意去附庸，或者我有自己独立思考可以愿意去 say no 的一个勇气。所以当时也是因为欧洲依旧有独立的想法和说不的勇气，也成为了中欧关系的一个压舱石。这个世界之上不是附庸的人最有价值，反而是那些看似可以争取但是又很难真的争取到的人才是有真正的含金量，这一点在印度的身上表现的是非凡的。大家听明白我们的这句话了哈？不是说你什么事儿都认同我，你就是我最想争取的人，反而是那一种我觉得我希望你争取，你又是又有点很难得到，你追你的女神也是如此，对吧？轻易能追到的长得再漂亮有一天你也会厌倦，就是那个永远都让你觉得哎，好像有点得不到，好像他有点不热情，但是他又给我无限希望的人，这个才能够让你魂牵梦绕，甚至是爱的死去活来。外国的关系、大国的关系、外交的关系，它也是一样的。默克尔那个时代的欧洲对于中国的政策可以说是非常的统一理性，以经济合作为核心。当然我也必须说，那个时候的中国在欧洲的眼中还没有像今天一样那么充满着威胁性。可是在后默克尔的时代，整个的欧洲陷入到了群龙无首，开启了轮番上位反复摇摆的混乱周期，脱了欧的英国就是第一个召见派。现在整个卢比奥看着中欧要谈判，在这当起了拉拉队员，啥意思呀？你不就是希望给欧洲鼓劲儿，对于中国狠狠的去进行掀桌吗？你也希望鹬蚌相争，渔翁可以来进行得利，对吧？在默克尔卸任之后，很多人都把自己的眼光看向了谁啊？马克龙，对吧？期待着呢，马克龙可以挑起整个欧洲的一个大牌，能够接过默克尔，也就是德国的这一个接力棒，主导着欧洲对于中国接下来的策略和一个路线了。但是马克龙现在越来越多有个绰号叫的天响，就叫做变色龙，外交变色龙，你永远都不知道他明天翻脸之后会说的是什么样的话。首先他极度的去追求欧洲的战略自主，多次的公开喊话不做美国的附庸，什么独立的外交、自主的发展啊，什么欧洲军团，对吧？访华的时候，然后你又开始了高调的深化合作，不断的释放友好的信号，回到了欧洲，转头又是欧美的舆论、欧洲内部的压力、北约的约束，瞬间转向强硬跟随对抗的路线，反正什么话都是他说的，左右横跳，反复权衡。到了今天，反正在我们自己本身这个华语网友的心目之中啊，马克龙说个话仅供参考，跟那个广告文学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领导，你再看德国从舒尔茨的时候就成为了跛脚鸭，再到现在的默茨，那就是软趴趴。马克龙
摇摆不定，德国没人看起大梁，这样的欧洲对于中国的格局可以说叫做彻底的碎片化。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大家各自求生，密集的欧洲国家轮番的访华，是不是看了很多？包括西班牙，我们之前看到桑切斯积极的一年中多次的访华，力挺着中欧之间的合作，反对着贸易壁垒。但是桑切斯最近也遇到了选举上的麻烦，斯洛伐克的总理直言不要把中国当成敌人，再包括刚刚我说到的英国，我的这些企业，包括欧洲的这一些企业商会不断给出的反馈，真的就是我嘴上又不愿意认输，但是我手上又真实的想拿。多国的力量是纷纷发声，现在对冲着法国强硬的一些声音，欧洲基本上你都听不到一个主调调是什么。但是有人拿着大喇叭呀，对吧？冯德莱恩、谢夫乔维奇，整个的欧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话事人，是吧？主理人啊，他的发声的一个渠道，还是要把中国，包括把中国定义的这个倾销等等，希望在贸易之中让自己夺回到一个话语权。欧洲的麻烦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你真的能够把它完全归咎于是特朗普回归的这一个时代吗？我觉得我们很难找到历史上的一个定位点，但是绝对不能只赖在特朗普的身上。欧洲今天的困境可以说是一连串选择叠加的一个结果。我们把话题说得长一点，欧洲曾经有过辉煌的工业史，对不对？但是它一成不变的就认为，我一次创业成功，一次是这个成功的人，我就次次大风大浪都可以去趟得过去。可是这个世界是在变化的，你身边一定有自命不凡的曾经的成功者，他会觉得我今日为何没落？因为你没有跟上这一个时代去调整自己的定位，你认为自己的工业优势就可以一直一直的延续。花无百日红，过去的几十年，德国的制造业可能有一个成功的模式，在德国去进行设计研发，全球采购零部件，同时依赖着高端的产品赚取一些差价。但是中国的市场为德国的汽车、机械设备、化工产品提供了一套巨大的需求，那这一套模式相当的成功，它的弱点就是能源供应、出口市场、全球产业链，到最后一个变化就会成为你的战略风险。一切的转折点可能会从2022年的俄乌战争爆发开始，欧洲和俄罗斯的能源关系发生了巨变，欧洲不得不去寻找替代的一些能源，部分的工业企业也是承受了更高的能源的一些成本。德国的工业优势过去建立在这个工业的技术之上，但是你没有了能源，何谈生产呀？能源成本不断的上升，海外的需求又在变化，叠加着新技术的一些转型，我告诉你，分分钟你可能就成为了历史的昨日黄花。我不是说欧洲不应该去减少对于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洲自己的选择告诉了我们一切，那北溪要不然就不会是被外力而去炸毁的了，对吗？这是你为了战略转型的需求付出的成本。欧洲没有主动的去应对变化，简单来说就是被后浪拍在了沙滩之上。还有一个就是绿色能源的转型，你有没有去考虑到产业链竞争的残酷的一些情况？西方堆砌起了一个所谓的减排说，对吧？啊，带动着这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只对着中国，你污染，你没道德啊！开了个巴黎气候协定，到最后发现中国真的在一步一的完成，反而完成不了的是自己了。西方的政客一推桌说不玩了，不玩了，这今天这个手气太差了啊！所以欧洲之前尝试推过这个推动碳的减排，电动汽车的转型方向本身其实看上去是合理的，但是你并不一定代表着能够步步为营的，能够去管控所有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形象。当企业啊，我自身的利益被你影响的时候，我才不会为了你而买单，变脸就在一瞬间。我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个是跟这种民族的统一性和你执政施政的一些压力是很有关系的。西方社会很容易
在乱世的时候或者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出现到一些乱象，为什么？因为它的本质是非常自私的，没有什么所谓的民族大义为人牺牲，没有，就是所有人都要为我好，只有我日子过好了我就是心态好，如果我过不好的话就不行。我说的是一个大层面，好不好？但是在某些不同的国家，可能在体制之下的一些管理，它会更容易的取得一些统一性。而且欧洲哪过过一些穷日子呀，对不对？电动汽车，咱们说今天是欧中欧之间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它并不是说把发动机卸掉了装上一块电池，它就从原来的油车变成了现在的电车。你从电池的材料、芯片的制造、功率，包括半导体，包括电控技术、软件供应链、后续的维续，再包括到稀土原材料，都决定着你最终的一些成本啊。你自己抛出了一个话题，结果没想到在这一股风潮之中被中国抓住了一个风口的时期。中国所有出口的结构正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质一样的一些变转，黑科技和智能的一些制造现在已经一改了之前小商品是中国出口的主要的这一个形象。欧洲的企业依然还在调整着自己传统的汽车业务的同时，中国已经在电动车上、在价格、产品更迭、部分电池技术之上对你实现了一个碾压式的竞争。这里边不得不感谢美国，美国的一场中东危机让之前大家对于电动车这个犹犹豫豫的态度变得相当的警觉，对吧？那未来的话，这油价是加不起的，这就是现实带给我的冲击和一个压力呀。所以欧洲制定了未来的交通方向，但是他没有拿得上、赶得上，也没有乘上自己所开的这一班车。你想想，这如果是你，你的心里多么的凄凉。你制定了一个方向，你把大家都往这个方向赶，对吧？比方说如果大家都是羊，你是领头羊，你说咱们应该往那边，那边的草肥，是不是？你骂骂咧咧，你说你们都跟上，跟着我一块去到那边，就嘚儿哒的，人家在后面都比你跑得快，你变成了最后的一个，后面还有大老虎把你吃掉，你这个死去之时心里面该是多么的悲怆和凄凉。所以欧洲的速度太慢了，这就是所有民主国家最大的问题。你为了你的民主，你为了让大家的自由，你为了兼顾不同成员国的声音，你为了兼顾自己的面子，在兼顾自己的里子，你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快速的一个浪潮。你可能能够创造规则、掌握规律，但是你的创新速度太慢了。你会有隐私、环保、产品标准，自己套给自己的，或者一些不能绕得开的必备的一些，我们说标准，对不对啊？有人说这个人不能赚钱，为什么？因为他太要面子了，他不能出去去面对客户，他不能够面对着失败。所以你的一个优势在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短板和限制。这些规则是的，可以让让某些竞争看上去更公平，也可以保护消费者，但是在竞速的过程之中，你天天的还得读一遍自己家的交规，那基本上你是很难上路能够成型的。现在跑的是赛道啊，现在不是让你有在一个限速的道路之上在开车呀。所以当其他的地方有产品的优势，而需求又在瞬间出现改变的时候，产业随时都有可能会转向和变走，这就是很现实的经济体。再有就是欧洲没有能够及时把自己经济之上的规模的优势变成科技和资本的优势。你有市场，你有资本，你有在软件、云计算、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一些企业，而中国也在逐步制造业的规模、完整的产业链、越来越强的新能源和先进的一些智力。但是欧洲自己本身的资本市场、数字产业的规模、产业商业化的速度，还有就是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的协调，这就是它永远提不起来的一个速度。所以太尴尬了，你制定了规则，但是你完成不了，你没有办法掌握先机，你看透了未来的走向，但是你却没有拿到最后的那一个奖牌。当然我不想说欧洲已经彻底的衰败了，欧洲明天就已经是彻底的不行了，欧洲到现在为止依旧是有拥有很强的一些竞争力，包括有先进的科研，也是一个成熟的消费市场和大量的世界级的企业的一个存在地。这现在的问题不是欧洲有没有实力，而是你的传统优势在今天的竞争环境之中，它的优势已经不在了。而且在面对着竞争者迎头赶上的状态之下，欧洲没有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好，那
那么说回到这次谈判，症结是什么？是因为贸易逆差，对不对？根据欧洲的统计，2025年欧洲对于中国商品出口是1996亿欧元，进口呢是5594亿欧元，也就是说货物的贸易逆差是3598亿欧元。这个数字非常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在欧洲的眼中，这就是一个中欧货物贸易非常失衡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花钱去买的中国的产品和中国从我们身上买到的东西是出现到一个严重的失衡。欧洲买入中国商品的金额远远大于我能卖给中国的一些产品。但是这并不自动意味着欧洲在这一笔贸易之中单纯的就只是一个失衡方。而且在我看来啊，也不能单纯的凭这一个数字就判断所有的竞争都是不公平的。节目的最后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比如一家，咱们还是举德国的企业，他比方说从中国去进口电池、电子元件或者其他的中间产品，利用自己的技术再进行整合，再把工业设备或者汽车卖到全球。那这一笔贸易会算给谁？算是中国对于欧盟的出口，对吧？但是德国企业，你从研发、设计、品牌、工程服务、后续的销售之中，你有没有获得利润呢？这是不会被纳入到考量之中的。你需不需要这一些产品去巩固你在市场之中的位置吗？这一些是没有算入到成本之中的。所以贸易里面你会说，那如果都是逆差，为什么还要去继续坚持呢？对吧？道理就是如此，因为你可以从中去盘活你自己的一些能力。我们看贸易的健康程度，不能只看的是货物贸易，还有服务贸易，还有投资，还有产业链的分工，还有就是最终的利益会让谁得益，或者是大家可以实现双赢。再有一句话就是，贸易壁垒真的能够阻挡这样的一个趋势吗？美国8年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现在的结果不是已经不言而喻了吗？不知道为什么欧洲还要头铁再要去试一试，也不知道欧洲对自己的信心又是从何而来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要讲清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一些提高，它确实我能感受到对于欧洲部分行业带来的一些压力，但就跟我们做人是一样的，对方跑得快是会让你心里酸酸的，但是除了你自己加快脚步之外，还要怎么样，就放按键把对方摁倒。如果这样迎来的奖牌真的还对得起你自己本身的努力和认真的一个态度吗？欧洲提出的市场准入、所谓的公平竞争、补贴透明度等等，是自己最后的一丝的挣扎。现在中国直接一点都不含蓄的给予了欧洲的拒绝，接下来这两天将会谈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欧洲觉得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取得的优势，你中国只要做到了，就是一定里边有案件。而中国的逻辑也很简单，欧洲企业自身的成本、技术转型、产业政策的一些问题，你真的靠限制中国就可以解决了吗？这是中国和欧洲在比赛谁能活到最后的一个比赛，还是真的欧洲你要让自己发展下去，都按在地上你都相知不跑，未来的话说不定埃塞俄比亚都能跑到你的前面去哈。当然这是很开玩笑的一个说法了，那可能有很多人会非常的好奇，那接下来的话中欧之间的结果有可能会往什么样的方向走吗？我们会正式的迎来所谓的中欧的贸易战吗？会不会这个真的是谈的这个天崩地裂，从此陷入到更多这个贸易之上的一些争端的问题呢？我大概的说几个我自己的判断哈。首先我觉得中欧之间的贸易现在就是大门关闭啊，没有办法真正的打开所谓向好的一些回暖的方向，短期之内全面去解决贸易失衡的可能性，基本上我们应该放弃这样的一些幻想，因为它涉及到的包括市场的需求、产品的竞争力，两边有不同的经济的一个结构。但是你说两边会自此大翻桌大掀脸，我个人认为这首先不符合中国要做出的一些决定，而欧盟应该也不会轻易走到这个位置，不是说他愿不愿意，而是他根本无法左右最终的一个结局啊。即使达成了汽车贸易的一些安排，这个也不会完全影响到现在整体中欧贸易的我们说谈判的步调或者一些格局。所以在两天之后，我觉得我们极有可能会看到的是局部的一些妥协，但是很难达成的是全面协议的一些方案吧，有可能没有办法去出任何的一些联合声明，还得要回到各自的国内去讨论到欧洲的法律、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规则，还有就是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执行的问题。而
而且特别是这些出口额的配置，这不是一次会议就可以完全下的定论的。就算这一次的谈判似乎能够得到一个暂时缓和的信号，但是正如这个开局的气势来言，竞争不会就此而去结束。常常我们在国际新闻之中看到做人的一些道理啊，生活里边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个成功者，但是也都会遇到在不同阶段之中你想要去参照的那一个形象或者是那一个参照物，对吧？不同的阶段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你在工作之中我们俩做同样的职位，他能不能比我做得更好，我们在一个领域之中赛跑，我能不能跑过他。其实与其绊倒对手，更多的不如是让自己勤学苦练，多往前加点营养哈，这才是对于世界来说可能更未来可期的一个现局。欧洲现在所需要的是不是一堵墙，是不是一根铁丝绊倒了中国，把中国排除在外呢？还是真正彻头彻底的静下心来反思一下自己的一个现状？曾经的煤钢共同体不也是把共同利益、把合作从竞争对手变成了共同建设的伙伴吗？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不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合作促进着我们经济的发展，降低着冲突的一些成本，同时可以让各方获得共同的利益。所以真的啊，在这里呢也很期待着欧洲能够回看这一段历史，知道欧盟的初心是什么，初始是什么，现在这一套哲学其实是依旧使用的，好吗？这就是今天我们说到了中国欧洲谈判依旧是在继续之中，有任何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有不同的节目给您带来分析。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啊，感谢 John Snow， 感谢 Brandon， 谢谢，感谢阿玲，欢迎欢迎，谢谢你们的喜欢，我也喜欢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有塔可，欢迎啊，说两百年亚欧大陆西，两百年东啊，亚欧大陆东，末期中国穷，末期少年穷，对吧？谁知道未来会怎样呢？谢谢张宁，我的老朋友，欢迎欢迎。然后呢是 O9Q 说来呗，互怕互啊，欧洲就是一群小丑在统治，自己竞争强就高喊自由市场经济，自己竞争不过了就各种政治干预，再也不喊自由市场竞争了。您说的太对了，一脉相承，盎格鲁撒克逊，我觉得啊，这些老西方的贵族们都差不多，都属于拉不出什么赖什么的啊，自己不行，不行就一定是外界的原因，很少检讨自身。我觉得这就是东南亚，包括我说中国人最大的一个品质的优势。中国讲究日三省吾身，有什么问题先找找自己，咱也改变不了外界，咱只能努力自己适应环境。从小这样的毒鸡汤喝了太多了，西方没有这样的教育，哈哈，看到的问题，包括你自己现在在生活之中的一些接触，你就会明显的感受到它的变脸是非常快的。变脸的原因就是你不能牵扯到我的利益，我日子过得好的时候大家都吃肉，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好我好大家好，但凡大家开始抢这口肉吃了，那变脸的速度，对不对？啊呜一口啊！好，再来看到一心也来了，欢迎 Hi Chen， 欢迎欢迎 Lisa。默克尔以为扶持了马克龙，实际上他只是披着龙皮的马克虫，而且还是扶不起的马克虫，应该是扶不起的马 Q 虫啊。然后他说，幸好欧洲让冯德莱恩掌权啊，所以只会高速的衰败。我觉得衰败的除了欧盟，还有这个衰老的还有冯德莱恩，我觉得他真的是操碎了心。我看他实在是老的速度太快了哈。然后还有看到说欧洲看似很大一个群体，实际上都是各怀着鬼胎，就是因为利益啊，你以前把它集结在一起是因为有利可图，有共同目的，大家日子也都行，都拿出一盘小青菜凑个席，现在的话你抢我的过冬粮，那不可能的啊。然后呢这个后羿说，说是直播吗？是直播，是直播啊，欢迎欢迎啊。然后说欧公子有什么牌，欧公子没有牌，欧公子说中国你出个牌你让我满意，呵呵，是不是前一个月咱们在说的，就是我都震惊了，欧洲你还能这么谈，你跟中国说你好好想一想，给一个满意，您是领导的口吻，做领导做太久了哈。好，然后说这个欧洲是成功的失败者，嗯，欧洲只剩下了欧元，断了中国产品，让欧洲什么都没有。期待一下吧，我倒不觉得真的会完全的撕了脸，但是这一刚一上桌就已经掀了桌，中国这一声 no 说的确实非常解气哈，欧洲现在心里心慌慌。 OK OK， 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
家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漫谈，欢迎多多的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觉得吴曼说的还可以的话啊，欢迎大家可以 follow 我更多的节目。那么在每个周一到周五早上，新西兰时间早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都会有我爱纽西兰。那虽然看上去是一个为本地新西兰本地而做的节目，但我们的一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可以说是非常精彩。每天我至少都会放30条的国际新闻，和您快速的梳理一下今天您必须要知道的头条大事。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今天的国际漫谈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心情愉快，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拜。以上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

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花束を言われた。光あれ。
1: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ling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Wells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Wall，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54章，朱棣的对手三。完成了表演任务的朱棣呀，疲惫地坐在椅子上。他看着对面打坐的道演，即使这个怪异的和尚已经跟了他十余年，但他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奇特的人。这个和尚从不安心过日子，一心一意想造反。更让朱棣惊叹的是呢，这个人无论碰到什么紧急情况，总是不慌不忙，悠然自得。这真是个难以琢磨的人啊。朱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出兵到如今，他才真正体会到天子之路的艰难。要想获得那无上的荣光，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即使自己有着无与伦比的军事政治天赋，但仍然走得无比艰难。而这次失败也又一次重重地提醒了他，前路凶险无比。朱棣啊，似乎有点厌倦了这种生活，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啥时候是个头呢？他又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道演，这个始作俑者这时候似乎变成了一个与此事毫无关系的人。他摇摇头，苦笑着对道演说，此次竟然如此艰难，实出意料，若能和大师一同出家为僧，倒也不失为一件乐事啊。听到朱棣的这番话，一直闭目打坐的道演突然站了起来，他走向了对面的朱棣。他没有和以往一样向朱棣行礼，而是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他一把抓住朱棣的衣袖，用近乎咆哮的语气对朱棣喊道，殿下，已经没办法回头了，我们犯了谋逆之罪，已经是乱臣贼子，如果失败，只有死路一条。朱棣被惊呆了，这些话的意思他不是不知道，他也明白自己失败后的结局只有一个，死。但他仍然不愿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不做天子就不能再做人了。在道演那可怕的逼视下，朱棣带着一丝无奈的表情垂下了头，半晌他又抬起了头，脸上已经恢复了以往那冷酷的表情。是的，你是对的，我们没有退路了。东昌之战成全了圣庸的威名，这位在失败中成长起来的将领终于获得了一次真正的成功。朱允文大喜过望，决定去祭祀太庙。想来祭祀内容呢，无非是告诉他的爷爷朱元璋，你的孙子朱允文战胜了你的儿子朱棣。真不知道朱元璋如果在天有灵，会作何感想。而圣庸则借此战确立了他的统帅地位，朱允文终于将军队交给了正确的指挥官。但很可惜啊， 这时候已经不是正确的时机了。消灭朱棣的最好时机已经被李景龙错过了。朱棣虽然主力受损，但实力尚存，他终究还会与圣雍在战场上相遇，但他不会再轻敌了。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的三月，圣雍率领20万大军在夹河再次遭遇朱棣的军队，他将在这里第二次挑战朱棣。朱棣已经不敢再小看这位对手了。很明显，圣雍充分研究了自己的攻击特点，并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对付自己。相对而言，自己却不了解圣雍。朱棣明白，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就需要详细的侦查敌军阵型和列队情况，并找出对方的弱点。但问题在于呢，圣雍所擅长使用的正是火器和弓弩，如果派骑兵去侦察呀，只怕还没有靠近就被打成了筛子。但如果不了解敌情呢，此战取胜的机会那更是渺茫。朱棣灵机一动，他决定利用战场规则上的一个漏洞，派出自己的敢死队去侦察敌情。应该说啊，执行这样任务的人确实是敢死的，因为死亡的概率那是相当的高。可是朱棣派出的这支敢死队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率领这支队伍的正是他自己，而他身上穿着朱允文为他贴身准备的防弹衣。第二天一早，圣雍军全副武装列队出营，他的阵势呢和上次没什么区别，以盾牌立于队伍前方及左右翼，防止北军的突袭，并准备大量的火器和弓弩，随时可以打击北军的骑兵。圣雍在中军观察着敌人的动向，不久果然如他所料，敌人的先头骑兵就冲了过来。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啊，冲过来的这个人竟然就是朱棣。他曾经很多次梦想着要亲手抓住朱棣，洗雪以前的耻辱。现在这个人竟然孤军冲到了自己的面前，大功就要告成了。然而，朱棣并没有接近自己所布的阵型，而是从旁边掠过去了。很明显，他的目的是侦查。这时候圣雍也终于发现了，自己并不能把朱棣怎么样。对付这种侦察骑兵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一枪，把他打下马来。可是啊，皇帝陛下的教导始终萦绕在耳边，无论如何是不能开枪或者是射箭的，因为那会让仁慈的皇帝陛下担负杀害叔叔的罪名。虽然圣雍不止一次地怀疑过皇帝这种近乎弱智的仁爱之心的适当性和可行性，虽然他很难忍受这种看得见吃不着的极度痛苦和失落，但他还是不敢违抗命令。他只能派出自己的骑兵去追击对方，结果呢，当然是不了了之了。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大大方方地检阅了圣雍的军队，虽然队伍中的每个人都对他报以愤怒的眼神和大声的责骂，但是他却依然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这次检阅任务。在这个作战系统中啊，朱棣是一个利用规则的作弊者。当然，他首先要感谢的就是这个愚蠢系统规则的制定者朱允文。朱棣完成了侦察任务，但是却没有更好的攻击方法，因为他发现这个阵势似乎没有破绽，不论从哪个侧面进攻都捞不到好处。圣雍实在不是浪得虚名啊， 此人深得兵法之奥妙。朱棣呢，看似神气的转了一圈啊，其实也不过就是精神胜利法。盛庸依然在那里等待着他。经过了仔细的考虑之后，朱棣仍然选择了攻击对方阵型的左翼。其实朱棣的这个行动无非是想要探个虚实，并没有全军进攻的意思。但他的部下不这么想啊。于是一件出乎朱棣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朱棣发动试探性进攻的同时，朱棣的大将谭渊看见左翼大战啊，估计呢他可能视力不太好，加上过于兴奋，误认为是正式进攻的开始，二话不说带着自个儿的队伍就投入了战斗。可是当他到达敌军阵前的时候，才发现呢，哎，自己怎么从一个凑热闹的龙套变成了主角呢？盛庸在中军清楚地辨明了形势，他立刻命令后军大将庄德带领大军前去合攻谭渊。庄德在南军中素来是以勇猛闻名，他在盛庸的指挥下对谭渊发动夹攻，谭渊没有提防，被庄德一刀砍死。谭渊是北军中仅次于张玉和朱能的战将，他的死对北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朱棣又一次发挥了他利用死人的特长，迅速地化悲痛为力量，利用谭渊引起的南军短时间内混乱发动了总攻。盛庸是一个很小心谨慎的将领，他的战术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正好克制朱棣的闪击侧翼战术。在没有判断出朱棣准确的行动方针之前呢，他是不会发动进攻的。然而粗人谭渊的鲁莽行为使得他不得不调动中军进行围剿，并打败了北军，但是他也露出了破绽。虽然这破绽出现的时间很短，如果他面对的是一般将领也就罢了，可惜他的敌人是朱棣。朱棣是一个天生的战争动物，他对时机的把握就像鲨鱼对血液一样敏感。谭渊用生命换来的这短短的一颗战机被朱棣牢牢地抓在了手里。这时候天色已经渐了黑，黑灯瞎火里搞偷袭正是朱棣的强项。他立刻率领朱能、张武等人向出现空当的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在骑兵的突然冲击下，南军阵势被冲垮，军中大将刚刚斩杀谭渊的庄德也死在了乱军之中。他大概不会想到光荣和死亡原来靠得这么近。但盛庸啊实在厉害，他及时稳住了阵脚，抵挡住了朱棣的骑兵攻击。朱棣敏锐地发现南军阵型恢复了，他立刻意识到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便决定撤走部队。在撤走的时候呢，社会青年朱棣又玩了一

0: 次作弊的把戏。他仗着自个儿有防弹衣，于是就亲率少数骑兵殿后扬长而去。这种把戏呢，他在今后还会不断的使用，并将之作为胜利的重要资本之一。愚蠢的朱允文并不真正了解他的这位朱棣叔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朱棣就是一个无赖，他可以使用任何他想用的方法，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而朱允文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不知道啊，对付无赖只能无赖。
1: 非听不可知，美文时光。

0: 相信未来，实质
1: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

0: 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1: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2: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1: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3: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

长安以西，大唐边关，每年风很冷，夜里的临洮城常常能听见战马在嘶鸣，因为城外不远就是吐蕃人的骑兵，他们像狼一样一次次越过草原劫掠边境，百姓不敢熄灯，商旅不敢出关，甚至连孩子夜里哭闹，母亲都会低声吓他，再哭吐蕃人就来了。那时候的大唐并不太平，边关烽火连年，许多将军都守不住这片土地，直到一个人的名字开始在西北传开，哥舒翰。传说他镇守临洮那几年，夜夜披甲带刀，亲自巡视边境。西北的风沙很大，吹得盔甲冰冷，吹得旌旗猎猎作响，可他从不卸甲，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一睡下，边关百姓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有一次深夜，巡逻的士兵忽然发现远处的山坡上出现了一排黑影，那是吐蕃人的探马，他们在试探唐军的防线，整个军营瞬间紧张起来。可哥舒翰只是缓缓按住腰间长刀，他抬头看了一眼夜空，那天的北斗七星特别亮，他冷冷说了一句，让他们看，看完了才知道怕。那一夜，哥舒翰提刀立马，独自站在边关城头，风吹动他的披风，城下的吐蕃骑兵远远望着那个身影，竟没有一个人敢再向前一步，因为他们知道城头站着的不是普通将军，而是整个西北最可怕的大唐守将。后来西北的百姓渐渐睡得安稳了，商队重新走过河西，孩子也不再听着战马声长大，而吐蕃人的骑兵依旧会在边境出现，可他们只敢远远望着临洮方向，因为他们知道那座城里有一个人夜里从不卸刀。多年后，边关老兵喝醉了酒，还会指着西北的风沙说，你们没见过那时候的哥舒翰，他往城头一站，整个大唐的边境都会安静下来。于是西北人把所有敬畏都写进了那20个字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只今盔木马，不敢过临洮。那不是诗，那是盛唐边关最硬的一把刀。

0: 小课堂知识界里非常有料，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如果您是第一次收看本频道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多多订阅，我们每天都会有直播带给大家。当然在这一周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说啊，台湾有人用了开了对大陆开了第一枪或开了第一炮来形容在这个台湾的海巡用水炮然后打这个大陆的或者是攻击大陆的渔船。同时呢两架 F-16V 呢也在这个中美高峰会之后抵达台湾了。那么中国大陆的民意究竟是什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应对呢？今天我们就请纪老师来帮我们做分析。老师好。
1: 三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啊，这个我们上次有聊到这个习川会之后，大家很关心美台该怎么样去互动。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朝鲜官媒非常罕见的啊，朝鲜先说话了，对台海议题对美国发出了一个警告，他就将矛头指向首批抵达台湾的美制 F-16V 战机。这个 F-16V 战机呢，其实是在大家一直都在看放在夏威夷没有飞过来的，但在习川会差不多两周后你就开始有所行动了，所以其实大陆民众不太满意的。那朝鲜方面是怎么批评的呢？他说华府持续对台军售和提供军事支持，正在升高台海紧张局势，警告美国应该三思，美国是否准备好了为了台湾的安全和中国大陆正面的来对抗，以及美国是否想到了要承受的相关后果。大家一听是不是感觉是中国大陆官方的啊？不是，这个是朝鲜啊，朝鲜的官媒来讲的。第二个来带给大家看看大陆的民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美国卡特中心和艾默里大学做的一项联合调查，大概是访问了中国大陆大约2500人，主要结果是支持武力统一，然后有一个具体的情境，就是在台湾宣布独立的假设下，好，下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77%的是支持局部军事行动，也就是先收复金门马祖，59%的是支持海上封锁，56%的是支持经济制裁，全面军事攻击的只有24.3%。其实我觉得大陆的善意非常的够，因为大陆民众还是比较倾向于外交交流等方式来推动统一的，还有82%的是支持加强文化交流和贸易。当然对美国的好感度这个调查当中也有评分，总分100分啊，但是只有把下面这张图带给大家看看，评分有100分，对美国的好感度呢只有32分，所以有差不多3/4的中国人认为美国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我看了一下三立，它立刻的大标题写的是什么？亲中没有用。若台湾宣布独立，美国民调有高达77%的中国人支持攻打金门马祖。我就仔细去看了这个我图带给大家看一下，对，先不要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翻译成中文当中它并没有写攻打这两个字，它只是说要采取哪些政策来阻止台湾独立，然后是去提到的是局部的军事行动，包括是收复金门。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也算是设了一个坑吧，因为就是有局部的然后也有全面的开战，但是局部的开战是77%最高的，所以就请纪老师来帮我们来看一看朝鲜金正恩为什么此刻要跳出来表这个态，以及这份民调您如何来观察。
1: 我的研判，这个跟就是说很可能就11月的这个在深圳的 A 高峰会金正恩可能去有关。那如果他去的话，事实上的话他就可能会带一关有关就是说东亚局势的议题去，那这里面对他最有利的话，他当然是谈台海的安危了。所以他这个发言啊，这个朝鲜的这个发言，可以看起来他是不是以当事人

0: 人，而是以这个哈所谓的利益相关者、区域内成员国家的一个看法。那么等于就是在警告美国不要在这个区域里面挑事，哎，把这个区域里面啊制造这个紧张冲突。他从这个角度，那我觉得他做这样子这个发言的话，应该基本上跟大陆应该也有一些通过气，
1: 嗯，
0: 他应该通过气，因为中国大陆并不是很允许其他第三者去干涉台湾的议题的，中国大陆也没有要第三者在台湾的问题上啊做这种没有经过商量的一种怎么样动作。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以中国大陆跟朝鲜外交管道之畅通的话，这种事情不会不告知就先做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要在这个年底啊，在深圳的 APEC 高峰峰会，如果金正恩去的话，那跟美方川普要谈的时候，他可能会扩大议题，把周边的这些问题啊，他也一起带进去。这样子的话，一方面提升朝鲜自己在区域的这个地位跟角色，另一方面也可以对中国大陆哈，那么怎么讲呢？表示说一个哈非常愿意啊站在啊中国大陆角度来看问题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所以对他。我想主要还是考量到这个年底的峰会啊，那当然这个讲法的话，是不是会有影响？其实是会有影响的，因为以据单这个朝鲜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还有它所的区域位置，事实上，如果两岸发生冲啊，或者中美发生冲突的话，那么朝鲜的地位在这个区域的冲突里面是有关键性的地位，因为它可以钳制啊美。东的啊，所以亚太地区两大基地，一个就是哪里，一个是在朝鲜的基地，另外它也可以牵制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所以朝鲜是在军事上，在这个好外交上，它的军事的这个好条件跟它的地位，是更有发言权的。对方不会说，哎呀，你这不关你事，你不要管，因为它有这个，第一个有这个实力。
1: 对，
0: 第二个它是区域内国家，那对于这个啊区域内的任何事情它都有发言权，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如果中国的世界风气大陆也同意的话，也就是对于台湾问题的话，中国大陆也把它的啊整个的影响圈，然后啊阵营啊又扩大的趋势，也就是将来可能有一些国家会跟中国大陆站在同一个立场，然后在关键的问题上同时同步表达啊立场，然后对美方对这个尤其对美国跟美国的在这个区域的集团哈，那么施以压力。
1: 好，因为现在中国基本上大家会看到中国的外交，比如说访问最后的联合声明，或者是有联合新闻稿出来。都会有一个，就是双方都是对一个中国原则没有任何异议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塑造这样的一个国际情势。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跟中美就中国交往的国家，它的政府声明或政府文件或者是国家文件当中明确的有写到。那么同时我们就来看看，在中美高峰会之后，就第二次九月份的高峰会之后，大家都在看，第一，美国可能要派他的这个五角大厦两名官员直接进驻到台湾防务部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金门，不是金门，那个台湾海巡直接水炮攻击大陆的，它到底是海钓船还是渔船？有人说是海钓船，就比渔船还要没有攻击性的那种，你知道吧？就还没有拖网那种海钓船，直接水炮打。然后第三个就是两架 F-16V 从夏威夷抵达台湾了。最近这些事情其实在大陆的这个舆论场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但是因为做这个民调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些事情发生，还是有很多的人是倾向于通过外交交流等方式来推动统一。其实这和大陆的基调是一样的，和平统一，不放弃和平统一，不放弃武力，但是我们主要是和平统一。如何来看这份民调，姜老师？
0: 这个正好表现我们中华文化的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嘛，就是和为贵啊。是，因为两岸是一家人嘛，那再怎么打，基本上你不管历史的角度来看，从外人角度，你就是兄弟阋墙嘛，这是内战的延续。 其实台海两岸目前的情势就是49年啊，就是说我们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内战的延续到今天没有结束啊。对，所以呢，两岸的冲突基本上就是一个同民族互相互残，互相自己哈、啊、自家人自家残杀，它的本质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份民调，虽然这个机构我不是很熟啊，不过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蛮符合我们一般人的想法的。就是人民之间是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哈、啊、彼此之间的差。那这个差异你可以看出来，它还有很细的一种分别，也就是说你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你采取的手段它阶段性的，而不是说一次就把这个啊就把这个啊这个飞弹飞机大炮这些啊这些重武器上来，还是有一个演进的过程的。当然我想大陆民众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希望就是说台湾独立嘛，那台湾独立事实上话，那它一定会让两岸都付出重大的代价的。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对于合同为主调啊，那么是加强双方的融合，并没有定一个时间表。那西方国家一直定时间表，我觉得他们是别有用心啦。以前2025、2026、2027、2028猜谜大会啊，对。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增加两岸的压力，那增加两岸的怎么样？两岸的这种哈敌对意识，那我觉得动机就是有问题。那大陆其实你看反分裂国家法在胡锦涛任内就已经通过了，但是反分裂国家法讲得很清楚，大陆使用非和平措施啊，也都不讲用武力哦，用非和平措施，采取非和平措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发生三个条件才会采取考虑采取非和平的措施，那其他的时候都是用和平统一啊。那其实就西方人来讲，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了解中国人的智慧跟中国人的这种哈耐性。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说可以放摆，毛泽东以前讲过哈，他说台湾问题可以放100年啊，他说我们相信蒋介石先生的民族主义，可是100年现在也快要100年了，对不对？1949年哈，那当然是直变产生了一些量变。那可是呢，问题两岸的交往要跟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跟大陆几乎是断了来往的，我们连亲人都不能联系，那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后来真的我们取得跟大陆家人取得联系的时候都过了，很多重要的亲人都过世了嘛，所以这个两岸的对我们台湾很多这种像我们这种背景的人都是等于是一个受害者啊。所以当然希望两岸就是和平，然后呢用和平的方式解决纷争，用和平的方式啊再成为一家人。那这个有的时候需要创造条件，有的需要时间。那我觉得我们两岸自从开始交往以来啊，开放大陆叫开放探亲，大陆叫改革的开放，交往以来能够维持今天的局面，我觉得任何其他民族都做不出来。你知道南北韩今天还是人民之间不能往来的、南韩的人民他在北韩有这些亲戚，你知道到哪里去见面吗？有时候到我们的东北的丹东去见面，
1: 是的，
0: 所以他们还维持在台湾跟大陆30到40年前的那个状态，一点进步都没有。可是我们两岸事实上我们已经做到怎么样？互相往来啊，基本上大都没有问题了，然后经济上互补，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岸中国人的智慧。那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最近就有台湾不是有学者已经在讨论方案了嘛？啊。然后呢，不是大陆的一学者在香港也讨论方案了。我觉得现在应该要讨论，就是说怎么来收拾这个哈内战的结局，那两岸怎么合在一起？其实台湾像那个谁啊，像郑丽文也提出过说欧盟模式，对不对？那大陆我也知道，所以有一次他讲欧盟模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记者问我，我就说啊，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渐进式统一， 渐进式统一。怎么渐进式统一呢？其实现在大陆是比较强的一方，台湾是比较弱的一方。那其实我觉得当时哈，邓小平提出来一国两制这个哈，这个是一个人类政治史上我觉得相当级的一个方案。在很多西方国家里面，一国只能一制的，哪有一国两制？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会，我们中国觉得才会提出来说一国两制。那这个试点在澳门跟香港大致上都是非常成功的。
1: 是的。
0: 那事实上都非常成功的，所以方案现在还是可行的。那大家就来谈怎么样的一国，怎么样两制。我觉得啊，这个东西有两种方法，有一种整合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从下而上 ，bottom up， 还是上而下 ，top down。其实，大陆方面，习近平主席也提过说，两岸和平方案啊，希望大家都来提嘛，对，提出来都好。虽然台湾的有位教授提出来以后，那个大陆有一些这些网民啊，可能认为有意见。可是我看国台办的意见，基本上还是说能够提出来就是好的，大家开始讨论嘛。
1: 嗯。
0: 所以你是 up top down 或者啊 bottom up 哈，我是觉得一国两制哈，那先谈两制的问题。两制在哪里呢？两制就是说啊，将来变成一国的时候，那台湾这边的人民的所谓的哈个人跟政府跟国家的关系，那中间的权利义务有没有变化，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最后还是落实到人民嘛。其实我的认为，我对两岸乐观的，因为我认为基本上现在的阻力是什么？是台湾的人民不晓得在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之下，台湾人民的现有的权利跟义务会不会有变化。所以呢，这个部分非常重要。那两岸之间在这个国家跟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有差距的。那将来怎么样对这个问题，就台湾老百姓会这样的一个认识，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在新的体制之下会有一个他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没有变化，还是维持，还是如何如何。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可以先厘清。那记一下，其实欧盟的统合就是用这种方式，对，就是用这种方式权利义务的。其实两岸加起来，如果对台湾人民认为说我的权利跟我的义务没有增加，可是我的权利啊跟我这个好生活改善的这个啊这可能性会更好的话，那我觉得两岸的这个和平统一基本上障碍就很小了，很小了。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那当然美国做的这个民调哈，我觉得做的蛮有利的，这也显示台湾大陆民众看这个问题还是非常理性的。那还是怎么讲呢，有很多同胞情的。那我觉得这就是同胞情嘛，就是互相的一种情感嘛。我觉得有情感在跟没有情感在做事情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很好的现象。那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开始都在谈这个，就是说那么两岸就是说谈的。我觉得两岸都可以开始谈。那谈的过程中就是拉近距离，拉近彼此的距离。可是最后要落实一点，就变成说，那么哈，他要有法律的拘束力的这个哈，所谓的对个人的权利义务的一种啊规。那最后，如果说这个讨论过程中大家都很广泛参与，那我就说哇，那旷日会时啊，那么多人啊，其实我时间不会，你给个三年吧。如果这个讨论是很活络的话，那大陆的想法跟台湾的想法就会慢慢合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融合过程的话，因为习近平主席讲的两岸融合过程，我觉得应该除了就是说大家一起在共度一个节日，大家或在同一个场所哈，那么互相这个哈怎么讲互相交流，我觉得这融合应该还可以再把它怎么提升到对于两岸那么哈结合以后会产生的状况，我们可以先来预做怎么样？预做规划。
1: 是。其实很多人对那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党内讨论的时候呢，可能连"一国两制"是什么都不太知道。去看香港就知道，香港不是最近推出那个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李家超在11国庆酒会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一国两制"不会变，在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它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范本在这儿，季老师说的那。就开始谈嘛，但是谈是一方面，提醒大家，我们以和平统一为主轴，但是不放弃使用武力，会告诉大家我们的能力体系也是在构建的过程当中。我最近看南部战区，他在空中军演的时候，他连就是要清扫空中的那些障碍，连一只小飞蚊都扫到都没有，就是那个尸体还有那个小飞蚊，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谈我们窗口期也跟大家准备了，但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或者是非得要到那天的话呢，那么我们尽可能把伤亡可能会降到最低哈。好，季老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法国现在。因为季老师长期在就是海外就是做外交工作，所以呢，在法国这个地方您应该也很熟。革命老区了，又开始现在上街，又开始变成打砸抢了。先把这个事儿带给大家哦，这个是法国各地的高中生开始的抗议，其实从2周前就开始了，但是在这一周出现了暴动的倾向。法国学生的诉求，大家可能听一下，觉得说啊，这些东西有必要去诉求吗？但是这是他们真正面临到的问题。第一个，学校里一定要有老师。第二个，升学呢，要看成绩，不要看背景。第三个，校舍要有安全，不能是危楼，因为出现过窗户飞下来把人砸了的事件。第四个，教室有毒化学物质绝对不能超标，因为部分地区的石棉含量超了标准的900倍。第五个，也有学生抗议，就是说你学校像监狱，我们早八到晚六，上学的时间比睡觉的时间还要长，所以呢，我们要抗议。不过呢，持续2周的抗议示威演变成了冲突了哦。部分抗议者是焚烧垃圾桶、破坏公车候车亭，以及直接的袭警吧。那么警方呢，也是用警棍、催泪瓦斯来驱散人群。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因为已经算是产生暴动了，已经造成了200名学生的受伤。有一个15岁的少年就捡起了警方的刺痛弹。然后这个刺痛弹在他手上就爆炸了，他就失去了一只双手。还有另外一名16岁的抗议者，在示威的时候头部受了重伤，目前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去了一个视力。这个事情正值法国2027年的大选进入到一个竞选的升温期，还有包括法国的政府新预算案进入谈判关键阶段，所以这件事情呢，也引发了大家对于法国政界的一个关注。所以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法国又开始闹起来了，但是最终或者是症结点、底层逻辑究竟是怎么造成的？请季老师来帮我们看一看。
0: 底层逻辑就是法国2027的预算出来以后啊。他把军费增加了，然后呢，把政府的负债的那个还债的比例哈增加了，可是呢，缩减了教育预算，把一些公务人员的这个员额也裁掉了。那更让这个学生不能忍受，就是说他裁撤了1570几名的教师的员额，那再加上就是说他的相关的教育有关经费哈，那么也减缩。这个是直接的导火线，所以最主要，所以他们一开始学校有老师啊，因为他这个2027年预算要裁掉1500多个老师，本来学生就觉得老师不够了，老师也觉得教课这个压力越来越大，那可是他们的政府的做法是要裁减老师，那当然升学看成绩不看背景，这是每个地方都有的问题啦。我想法国应该这个问题也很大，这是。们的不平之民了，因为你要知道，法国是采精英主义啊，法国的学校不是像美国那种学校，法国非常重视教育，而且他的教育办得很认真，
1: 哦，
0: 品质也非常好。你不能用别的地方看法国，法国第一个他们是什么学校毕业的，那个对他将来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那是影响极大。法国有个高等行政学院，你看哪一任总统不是从那里出来的？
1: 嗯。
0: 对，现在马克宏就是高等行政学院的，他可能高中是哪个学校，大学是哪个学校，研究所是哪个学校，决定他一生的竞争力啊，在社会的成就啊。所以法国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学生才会这么有压力啊。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说他校舍老旧，校舍老旧。然后现在因为学生不够呢，就是说学生跟老师比啊，越来越失衡。然后一个班有的时候就有六七十个学生，那他们学生会认为这个影响教育品质啊。所以这个学生真的是从本身的利益角度出发的。你也看出来学生对他的教育制度是这么关心，那就是因为教育真的影响他们未来一生的能够达到成就的高低啊。所以这是不同的文化更啊，他们法国是精英主义啊，精英主义，所以你要从学校开始就已经影响未来的发展了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西方国家都一样，那个法国教育是有这个特性，所以他们这个学生闹学潮非常的多。那这个学潮出来以后，其实现在已经扩大，因为法国事实上大概有3700所高中，现在有400多所都已经关闭了。那警察在街全法国大概最高的时候曾经逮捕过1000个人，所以那个时候就闹得很大。可是这个我说它的起因还是一个预算的问题的时候呢，10月2号就说他们准备要动了。法国总工会可是法国最大的一个劳工团体啊，它包括职业团体，包括教师联盟都在里面的啊。他昨天已经开始正式加入罢工，那全面罢工也是一样，他要求政府去检讨他有350亿的欧元的预算。第二个，他也要政府不要去裁减既有的公务员，还有一些政府的职缺，因为政府钱不够了就砍人呐、啊，对不对？所以他就也是从这些角度来看，然后呢，其实背后都对现在法国政府增加军事预算，然后呢，要与这个俄乌战争、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援助，这些其实是一种抗议。因为法国的军事预算，他们现在要准备从2035年加到这个好所谓它的 GDP 的 2.5%， 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而且未来3-5年之间是预算的增加达到350亿欧元，所以他就排挤了别的预算，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一个。那另外一个部分呢，他们也对这个好外交上没有自己的主张，而且一味跟着美国的这个力量走，美国要打这个好要做什么他就跟着走啊。那美国要增加你的国防预算，你也跟着美国走，他们认为这个是啊丧失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就是走独立外交路线。那所以这个累积在一起，现在不只是学生了，那么现在哈、啊、法国总工会哦一起加入，那个学生是罢课，那总工会就是罢工了。所以呢，现在这个马克宏的民调本来就已经很低，他也快下台了，像这个就是对他的执政打了一个成绩单，对他非常不满意。那现在这个就看这个现在这个政府啊，他愿因为他们诉求现在有学生跟总工会已经重叠，主要对他的预算分配2027的预算分配有意见，那他们是不是愿意妥协？不过现在听说法国政府里面呢，现在想要把它政治化来解决，他就是说法国有一个极左翼的一个团体，那么他们说其实学生的这次罢课闹事是极左翼团体的背后在怎么怂恿所造成的，所以他想要把整个问题变成是好政治斗争，而不是对政策的问题，由于预算的政策问题的斗争，看两派人最后斗得怎么样。不过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在街头这一派他们有真凭实据，也就是你2027年的预算确实是如此，你要裁掉1570几个教师，你要把政府的一些既有的职位你要把它砍掉，然后你要增加这个军事的预算，那这些在都是铁证。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虽然是学生开的第一枪，然后呢我觉得他的理事实上也会引起其他团体的共鸣嘛。那现在法国总工会也进来了，所以现在这个局势 可能就变成就是说政府也不能只靠镇压来解决，要产生一个有效的政治对话，那最后会不会找到一个妥协点，是可以看出来问题能不能够妥善解决了。不过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街头的运动啊，也显示出来法国社会基本上对于县政府的，尤其这个增加军事预算，然后呢在俄乌战争里面哈，这个哈不断的投注资，这些作为的不满啦，我想这个是就是说远因，那其他还有些近因在也是存在的。所以不能一句话，学生就是有这个示威的传统啊，其实我认为这是示威有理啊。哎，
1: 对，他我觉得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就说来说去就感觉就是政府没有办法调和就是债务的这种矛盾了。你看他的总理都倒了几个啦，每次换一个马克龙就换一个换，现在换无可换了。尤其大家仔细去观察一下法国政府收取的税收跟社保缴费，它占整个经济产出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所以你还要通过加税来增加教育资源是不太可能的。另外一边，法国的债务又占了 GDP 的119%，这个比例是相当高了，它的债券利率又高，就是你一方面没有办法还债，就也既没有开源也没有节流，你如何去推进？你没有办法推进，你想那就只有比如说养老钱不能动，然后军费的钱也不能动啊，你又要支持乌克兰，最后想到就动教育的钱了，这也不是个办法。所以马克龙就在这就很危机的当下，他竟然选择想要跟中国打贸易战，不是说马克龙要去打，是马克龙怂恿欧洲或者是给欧洲注一把力要去打。我们跟大家来提一下，现在中欧可以说是面临到全面贸易战的一个临界点了。就在明天，欧盟贸易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会去北京紧急访问，也是中欧贸易的最后谈判。德法领导人也就是 Merz 和马克龙罕见的共同的签名上书给欧盟的冯德莱恩，其中有一项建议哦，就是要设立一个新的快速反制工具，被对认为是严重扭曲市场的第三国限制市场准入，必要的时候要立即切断准入。这个没有提中国，但是你就是冲着中国去的也没啥好说的，因为欧洲已经或者是欧盟已经把中国商品的这个进入把它形容为是压路机了，就是速度跟态势都是不可阻挡的。如果欧盟真的铁了心跟中国要打贸易战哦，德国媒体就质疑了，他说欧洲对于中国稀土的依赖就会削弱这张牌的一个威力。讲大白话就是说，中国能够承受失去欧洲市场，但你欧洲生产线没有中国的稀土、铁矿石或原材料，你可能会在几天内就全部停摆。尤其因为讲到法国，我们再来提提对于法国的现状来说，也是一项暴击。法国本来一些优势出口行业就已经在上一轮可能中欧的一些摩擦当中受到冲击了。法国的葡萄酒跟烈酒在2025年的出口额下降 8%， 其中对中国就下降了 20%。 第二个我们提到的很多进口成本也可能会上升。第三个就是进一步的会影响法国的就业还有税收，对于现在负债119%占 GDP 119%的法国来说就是雪上加霜了。请季老师帮我们看一下，这个账其实应该算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但为什么 Merz 跟马克龙在两个人都很差，两个人都快下台了，还要去这样去推动这个事情？
0: 其实某种程度他们是在向中国求助啦，可是又拉不下脸，就好像说威胁你。其实欧洲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大陆，欧洲的问题根源在什么？在于他们能源价格太快，在于怎么样？他们自己企业呢啊，没有跟上新一轮产业的这个步伐。那所以再加上他们在美洲的市场啊，也面临了强大的这个贸易障碍，所以呢，这些都不是中国的问题，可是 他们对美国就习惯于顺服啊，以后也不敢反抗，所以症结问题他美国去谈。那其实德国的这个财长在前两个月的 G20 这个财政部长会议里面，他讲说现在全球经济失衡三大原因啊，第一个是什么？俄乌战争，那影响欧洲极重。第二个是什么？美国打贸易战，那对欧洲的这个哈产品在美国市场这个哈产生了重创。第三个呢，就是什么？美伊战争，把这个能源价格再往上打。所以这三个问题才是今天欧洲经济陷入困境的这个哈根本原因。那跟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也是因为这三个根本原因造成的问题，它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就快速失衡嘛。对，那为什么快速失衡？就是说连德国企业它把它这个生产基地都往外移啊，移包括很多移到中国。我们就讲德国的巴斯夫，全球最大的化工产业公司，它在湛江一投资就是100亿美金啊，因为他们非常敏感，他说德国不能生产了，为什么？成本太高。那到中国大陆能源供应、电力供应都非常的充足，而且价格合理的情况下，他当然把他未来就压在中国了。那是不是说德国的欧洲的消费者要买这个哈中国的产品，而是你的产业重要产业也认为他的怎么公司赖以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基地嘛。所以其实那个德国的硬类选择党现在第一大党啊，德国现在民调 30% 的民众支持另类选择党。
1: 是的。
0: 他的那个党魁啊，爱丽丝那位女士，她就说德国如果要跟中国经济脱钩，就是德国的经济自杀。
1: 嗯。
0: 那为什么像现在这个德国的首相跟这个马克宏做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第一个，他去给这些欧盟各国的领袖，其实就是因为你如果跟中国大陆做打贸易战的话，最后付出代价的欧盟会员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付出最大代价的啊，可能是西班牙啊，可能是什么？可能是这个希腊，因为希腊有个港口是中国跟对欧洲贸易最大的港口港啊。
1: 嗯。
0: 那你这个好跟中国大陆把贸易额下降的话，你港口你这个物流业你就受重创啊。那西班牙现在是中国大陆大部分一些汽车工业将来进行投资的重镇。那西班牙第一大产业就是汽车业啊。
1: 嗯。
0: 对。那你欧洲的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好 Volkswagen 在西班牙的厂撑不下去关厂了，那这些产业工人谁来养啊？是中国大陆的比如说吉利汽车或比亚迪去接手的这个工厂啊。
1: 对，
0: 所以你要限制跟中国贸易的话，有的国家就要付出重大代价。可能你付出重大代价比较小的是法国、德国啊、哦、还比较小的，所以他们现在联手来说服其他的国家。不过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有个方案的、啊、可是你说要全面和大陆啊做贸易战的话，那欧盟可能损失大于他的收获，所以他可能会有那种渐进式的。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中国大陆跟任何贸易伙伴打这个好在谈交涉的时候，都会告诉你我们照 WTO 的规则来。
1: 嗯，
0: WTO 有贸易的规则，你要觉得你这个好受到损伤，你被不公平对待，那你可以在 W 体制里面运用各种救济手段来做啊。那你如果要采取这种片面的像川普那种贸易战打法，那完全是违法的。违法的行为的话，中国大陆是不会接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原则，中国大陆谈贸易，任何贸易谈判的底线都是这样。那你如果你不按贸易规则来，你对我采取的这种啊报复性贸易措施，世界贸易国际贸易法里面有很多让你采取补救措施的这些合法的程序啊，对啊，合法的做法。那你如果不按 WTO 规定啊，是国际贸易，你另外像川普一样搞一个什么啊违法的制裁的话，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话，那我就报复，等比报复。所以并不是中国大陆不违反、不遵守啊这个贸易规则啊，中国大陆是最遵守贸易规则的，对。那你可是你不按规则来的话，那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所以这个报复就是会对欧盟这个经济参与它会损失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欧盟是姿态摆得很高，可是呢他现在在美国市场川普给他加高关税，尤其是汽车越加关税的情况之下，他如果再把中国市场啊再自己人为的把它怎么样这个份额做好的话，你对中国采取非法的，中国大陆就用报复手段，那就是你这些欧洲的这些汽车工业啊你要受到重创嘛。那所以呢觉得就欧洲我觉得他们是叫的很大，可是在做法上我刚刚看他六个步骤哈，那他可能会比较从一些项目哈一步一步的来，加调查案啊，采取特殊措施啦，对，快速反制啦，还有严查进口啦，降低依赖啦，那重点行业啦，欧洲优先啦，这并没有说他要像美国一样完全把国际贸易法的规则完全丢在脑后，那他还是要在法律的这个啊给予他的那个啊许可的范围里面他要想办法去做。那不过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就看欧洲为什么现在这么 desperate 啊，就是说这么绝望，就是因为中国贸易逆差这个发展的太快了，对，非常啊，所以这个过程中啊，那我想以欧洲来讲，他们也是希望用谈判的方式啦，他现在先做一个姿态，可是呢他不像美国啊，他不是美国，那他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啊那还是很深的，所以呢开始会谈，但这次就谈看谈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呢要找一个妥协点，因为欧洲当时对中国电动汽他也不完全进，他就说那对不起，你们把你们的价格最低价格把它定高一点好不好，因为你那个价格进来我们就倒一片了，那这个当时也这个其实是不符合贸易规定的，对，那可是他用谈判的方式的话，那有点好像就是说邱爷爷告奶奶什么理由都找出来了，对不对？那只好啦，对不对？大家和为贵，那是可以谈的，所以并不是说不能谈，那可是你如果说今天我跟你做贸易赚了我比较多的钱，所以你就必须要改，那国际贸易规则没这么讲啊，你只要照着规则来那就看本事吧，哎，我就是我东西做的比你好，做的比你便宜，性价比比你高，对，你们欧洲人不动脑筋，你在夏天热死那么多人几次了，你就不会发，你就不会设计所谓的移动式分离冷气吗？还要中国人帮你设计，然后在你最急要的时候，中国工厂赶工帮你做，那你说谁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当然，我想一定这个谈判是不容易的哈。不过我也不认为中国之间会像中美之间啊，像西部牛仔啊，完全啊无法无天的打法了，都基本上它会是一个渐进的一个对立的过程。那这个渐进的对立过程中，我觉得都有这个相互妥协的空间。那所以我不是那么悲观看这件事情。
1: 刚刚顺着介老师提的那一点，就是说中欧之间有的谈。中国的电动汽车到欧洲来出口可以，你把价格提高，但是呢欧洲过了两年之后他们做了那个调查会发现，即使中国的电动车提高了价格，在欧洲仍然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宝宝不干了，宝宝要跟你再谈。第二个，你不准我的电动车进来，那我给你设置一个配额，对不对？那中国说好，那我们就是混电车进来，混电车大家知道就可以加油，然后加油就 hybrid 弄嘛，然后就可以充电，发现啊，中国的混电车短短几年的时间完全占领了欧洲的市场，宝宝不开心，宝宝要继续谈，所以欧洲大概现在就这个情况，所以中国其实对于这些商务部的人也挺难的，因为中方的定调是我们当然认为欧盟是世界多极当中的当然一极，那我们尊重你的地位，所以我们跟你谈，但是呢欧洲就偏偏你不断的提出新的要求，所以这一次中国也不惯着了，我告诉大家中国的商务部是在国庆据说是没有休假的，就是为了这一次中欧的谈判，所以在准备这次谈判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操作，之前呢中国是在贸易摩擦当中是被动的回应，比如说你给我加多少关税我给你加多少关税，你制裁我哪几样我再制裁你哪几样，但在这一次哦，中欧盟代表即将到北京磋商的时候呢，中方立刻对他们的有一个化学药品就是 开启了这个立反倾销的立案调查，这个应该是在以前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的，以前都是你对我一个项，然后我再开始对你进行调查，所以就中国的这次的节奏的不同，请金老师帮我们来看看中国是怎么在思考中欧可能是最后一轮谈判这个问题。
0: 发动这些有关的就是说进口产品的相关，它是不是有这个违反横平法，或者有倾销，或者哈这种违反国际贸易法规的规定的一些措施啊，国内措施的时候，这个就是我讲的，就是国际贸易法允许很多这种啊，就是说救济的手段。哎，那所以如果欧洲开这些调查的话，产品调查，当然也可以看到他们要加强对中国产品的这种调查工作嘛。那中国大陆也可以调查，因为这个调查啊，基本上它有一个谈判的空间。因为一个调查案可能它宣判是两年或半年或者甚至一年，有的还更长啊。那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对某些项目进行谈判，有时候还可以。有时候还可以进行什么交换，议题交换。比如欧洲现在开了8个中国进口产品的这个项目的调查，啊，可能你是反倾销或者反横平啊贸易，很多这种理由你都可以办这个调查。
1: 对，
0: 那调查最后由你来做出决定，决定以后你就可以决定是不是加征所谓反倾销税、反横平法税，好，还有税，就住这个关税就可以自动加。那个程序是符合，只要程序是符合立法的规定了，那就是合法的手段。所以你欧洲你用这种方法，你开了10个调查，哎，中国大陆只有2个调查，那这个我觉得开的不合理啊。你是因为你这个过程中你会造成什么，就对贸易产生一种啊不正当的干预了。有的这些厂商就会说，哎呀，这个贸易调一出来将来会有问题啊。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市场我就不做了，对不对？你就达到你的目的了。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给我7个8个调查，那对不起，我也要开调查。那就是说告诉你不要随便开启这个武器。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是一种啊压制的做法，反制的做法。所以呢，这个其实国与国之间做这种啊做这种调查，那是司空见惯。哎，我跟你讲，我在 WTO 工作过3年多哈，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司空见惯。那美国最喜欢用啊。中国大陆也用的很多啊，对，我们两岸之间，我们虽然是哈，可是在 WTO 里面我们都是会员嘛。我跟你讲，大陆对大陆产品做反倾销调查蛮多的，
1: 那大陆
0: 对台湾做反倾，大陆对台湾产品做反倾销调查也发生啊，所以这个在就变成这个在 WTO 的会员之间，这是一个是吧，一个 normal practice 啊。只要在我中国大陆，我的观察，对于所有的贸易谈判，你只要在贸易法的范围里做，我们就照贸易法的这国际贸易法的规则。联合就是说，国际法这么多种类，现在国际公法里面有什么？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国际贸易法、国际人道法、国际什么哈交通法、国际这个金融法，全部都是发展的最成熟、最完整，也最被使用、频繁使用，就是国际贸易法。所以国际贸易法是有可循的，国际贸易是有国际法可循的。那中国大陆加入 WTO 以后，就是遵守国际贸易法的体制，在国际上做贸易嘛，那法来就可以。那为什么美国的这个贸易现在这个打贸易战这么多争论，就川普根本就是把贸易法丢到一边了。那对这个欧盟这个国家，基本上他还是要遵照贸易法，可是他们是很有创意的，他们是很狡猾的，这是川普最痛恨他们的原因。就是说你天天就发动，你就发明一些理论，搞了一些什么哈，哎，我们啊觉得基因的那个是不能够接受，对不对？所以美国可以食品可以基改啊，
1: 哦，基因改
0: 造，服务可以基因改造啊，哦，之后就说不行。那美国就说，好啊，你就知道我都基因改造，你就是不让我的进货东西卖到美国，所以你就发明一个理由，对，比如说发明一个理由，就是说啊，我们要这个好节能减碳，所以呢所有的产品制造过程中你必须要有减这种好措施在里面，要不然我就不让你进口。
1: 对对对，
0: 所以又搞了这些一套，欧洲都是搞这一套。
1: 嗯，
0: 那可是他基本上还要讲个规则，觉得现在就变成欧盟跟中国这一次的贸易战的话，不会像美国那样子完全失控，没有法律的规范，那欧洲会玩法弄法，甚至违法。那这个部分的话，他如果违法的话，中国大陆真的讲清楚了，你违法我就你怎么做我就怎么报复你。对，之后就没有他没有一个单纯制裁啊，跟中国切，他没有切割的条件跟本钱，那他准备跟中国打贸易战，所以我认为形态上会打得比较细。那中国大陆也要看你欧洲，你啊，你基本上你把法条丢掉了啊，你跟我玩这套啊，硬的，你或者说你不照规矩来的话，那你怎么对我怎么对你。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发展会比较慢一点，不会全面，不会川普说啊，我加不 flat 100%或者先加 25%， 这个是这种是怎么，这种是完全践踏国际贸易法的做法。那欧洲会他比如说啊，给你调查，还有我现在采取快速的反应措施，那他一定会找一个理由，什么叫快速反应我也不懂，那他们要完了，他们的理论家跟他们的这些法律顾问就在那边设计了。那所以是跟他们打贸易战是比较这个哈，要有比较对国际贸易法要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如果对啊，这个中国大陆加入这么多年了，我在 WTO 服务的时候常常跟大陆的这个 WTO 代表团的都有互动嘛，那他们对于国际贸易法的理解都是非常深刻的。我想这场战争不会像美国跟中国跟世界各国打的那么就无法无天嘛，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像高手过招，还是出招都有一招一式，不会乱来的。
1: 对，如果中美贸易战对于民众的角度来说啊，我觉得是觉得打得很爽，你加一百，我加一百，你到135，我到135，海关都不知道该怎么工作了，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工作。但是这就相当于真君子啊，不假小人跟这个就小人跟伪君子，有的时候你跟小人打交道呢，你反而觉得哎，那你加多少就加多少，那很爽。但是你跟这种伪君子打交道，就是治大国如烹小鲜了，就要考验中国手段的时候跟智慧的时候了，跟欧盟这个伪君子打交道。
0: 对，所以美国人讲欧洲人常用一个就是用伪君子，他们是蛮虚伪的，所以这场战我觉得是绝对会打的。那就是说我觉得这叫两一个，就是说你要非常了解国际贸易法，另外你还要知道欧盟的决策体系跟他会员国之间的利益差别。所以我刚刚讲像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可能他们在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他们的利益跟法国、德国啊，甚至波兰通通不一样。
1: 是，
0: 你要叫他们都变成啊一个鼻孔出气也不见得，不是那么容易的，它内部会吵起来的。所以呢，就是说这是欧盟的弱点。那所以再加上法国跟德国这两个现在这个头啊，都在国内都灰头土脸了。现在那个默尔兹现在是德国最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对，
1: 19%支持度。
0: 那19%啊，那个另类选择党还有30%嘞。
1: 对。
0: 那跟马克宏也快下台了嘛，对。那所以这个东西都会有变化的，我觉得正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了。
1: 嗯，好。导播既然把这张图找到了，就给大家看看吧。这个是 Merz 跟这个魏德尔的，魏德尔直接公开跟 Merz 喊话。默茨先生，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真的别瞎折腾了。来，进入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啊，来带给大家看一下，法国现在有出兵去护沙特的石油，因为法国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再经历油价或柴油价格的高涨，能源的高涨了。俄乌战争，欧洲的能源受到危机。那如果是现在。欧洲现在就是美国跟伊朗，或者是伊朗跟沙特在危机的话呢，法国真的承受不了了。所以现在泽连斯基是不顾美方的劝阻，加大对于俄罗斯炼油厂的一个打击，说已经基本上瘫痪了俄罗斯一半的炼油厂的产能。不仅我们就说那个 马克龙的压力很大，川普的压力也很大。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他直接把汽油价格的高涨，他没有归咎于伊朗，他直接归咎于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而且还说了伊朗问题或者是伊朗战争已经不是这个问题的原因了。川普现在的执政满意度也是跌破眼镜的，如果 Merz 只有 19% 的话，川普的民调还有 32%， 已经跌到了他政治生涯的一个低点了。过去哦，川普其实有很多大量的拉丁裔的选民，这一次在民调当中也是雪崩式的下降。尤其川普的打击又来了，中国十月份是向港澳以外的地区暂停了成品油的出口，要等待新的指示。其实在美伊战争期间，不下于一家美媒和一家欧洲的媒体都在分析说，全球油价为什么没有失控，全都是因为中国是自己依靠自己的石油储备，并没有大量的去囤油，大量的去扰乱市场，才把这些比较便宜的油，相对比较便宜的油，让很多国家可以进行购买。所以先请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说泽连斯基不顾美方的劝阻，加大的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因为十一月了 APEC 在即，您觉得泽连斯基有没有一点搞事儿的嫌疑呀？
0: 对啊，泽连斯基只管自己啊，因为他也知道他是这个西方国家的打手啊，可是呢，他为了自己利益，他还是自己利益优先啊，他要对俄罗斯产生打击啊，去影响俄罗斯的民心士气啊，所以他的无人机上百架往俄罗斯飞，都是在打炼油厂，就是要把俄罗斯的这个炼油那个油品啊，在市场上搞稀缺。那有一阵子，像俄罗斯这么产油大国啊，居然他的加油站常常在排队。买不到油或者要等，那所以他的策略是成功的，可是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的这个痛苦上面啊。那欧洲痛苦，美国也痛苦啊，川普每天就在看油价，尤其柴油的价格，他已经想尽了办法想把它压下来。那我想这个梁子，我想在川普又记了泽伦斯基一笔账了，就看到那个年底哈，在深圳的话，那么川普跟这个普丁见面的时候啊，那要做一些让泽伦斯基感觉很难过的事吧。那不过就是说，整个油的供应来讲，中国大陆成品油现在好尽量就是说禁止向外出口，这是必须的。因为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好原油的价格反而是比较稳定的，可是成品油的价格高涨。所以如果成品油价格高涨的话，那中国的成品油这些油商就会把海外的这个油啊，把国内的油啊，那么很多都外销到海外去，因为它的海外的市场，那个获利会先增高嘛，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把这个好出口把它切断，这样才不会造成国内本来不应该缺油的问题会变成缺油出口这个成品油，这是很正确的一个做法。另外，中国大陆这次我觉得操盘就是说，这个大宗物资的购买真的是要智慧啊！这次俄乌就是说，这次美伊战争，中国大陆没有大量出手买原油，因为原油的价格比过去涨得太多了。你现在去买来的话，价格都太高了，所以这时候不买，等油价回，你现在110，你去买的话，那成本太高了。既然有库存油，如果库存说战略油的话，那也真的是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出去抢贵的东西。那我想中国大陆大概应该，因为这个战略这个全世界说法不一，这个是国家高度机密，可是可以这次撑过六个月，你就可以看中国的战备储油那能量真的很大。像这个就是说，你必须要看中国大陆的这个危机意识很强，这战略储备油的这个设施不是一天一两年可以做出来的，这是10年8年才能够查到一个存储量的。所以这次我觉得6个多月的这个美伊战争啊，这个考验了中国大陆战备储油的这个能力，那这次是充分显现的啦。那法国这次出手啊，我觉得这个跟马克龙的外交政策有关。马克龙他说，我是戴高乐主义的信徒，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什么叫戴高乐主义？戴高乐主义啊，一言以蔽之，就是说戴高乐的对法国， 法国永远要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中做出自己独特的作为以及发出独特的声音，这就是戴高乐主义，你知道。所以这一次在这个他又找到机会又把法国军队啊，这个对他来讲的话，这是当然啊，

对沙特目前去等于说制造一个安定国内民心，然后对这个也门胡塞组织进行这种威责来讲是有利的，他当然就让法国派军进去了。要不然你让一个国家军队进来，你是把你的主权等于说做了一个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啊。所以我觉得沙特是这个马克宏是抓到时机了啦。那现在讲到欧洲美国的这些政治领袖主流的啦，现在都是民调非常低。

0: 万隐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啊？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

0: 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4: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I'm Maya， 学到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那现在呢，奥克兰春天已经来了。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新西兰天气真的很有自己的脾气，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还是凉飕飕的，那中午太阳出来以后，气温一下子就感觉舒服很多，到了下午或者晚上，温度啊又慢慢降下来，有时候一天之内衣服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穿。特别是我们华人朋友，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国内比较明显的四季变化，但是来到新西兰以后啊，会发现这里的天气变化有时候更加复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非常贴近生活的话题，那换季时分呢，如何健康免疫防护。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免疫防护啊，我们首先要说明，它并不是说天气一变化，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一定会出现问题。我们今天更想讨论的是，进入春季以后，面对温度变化、生活节奏变化以及户外活动的增加，我们怎样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帮助自己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为什么有些人一到换季啊就容易觉得疲劳啊？为什么有些人容易出现鼻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睡眠的变化？还有啊，有些人啊，天气一暖和啊，就开始减少衣服，结果呢，身体反而觉得不舒服。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都来好好的聊一聊。Peter 老师你好。
4: Frank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非常适合现在在奥克兰的这个状况，因为换季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一些身体的变化，往往很多人统一说，哎呀，天气变了啊，身体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容易生病了。其实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人体的健康状态啊，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睡眠啦、营养啊、运动啊、压力、年龄等个人健康状况，以及环境的变化等等，其实因素很多。所以免疫力呢，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像人想的一个开关，不是说今天我要吃了某些东西，免疫力这个系统突然间把开关打开来，也不是说像天气突然下降，我们免疫系统啊就一定把这开关给关上啊，不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健康管理更重要的是呢，帮助身体维持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同时减少一些呢可以避免的这个健康风险。
3: 说到健康风险呢，那 Peter 老师啊，那么我们从换季这个角度来看，天气变化的话，为什么会让一些人感觉就特别的明显呢？
4: 是的，这个确实是每个人情况感觉确实不一样。我们要知道人体啊，一定是在努力适应外部环境，是一个自然属性嘛。当环境温度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体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这么生理调节，来维持我们内部环境的相对稳定，来适应外部的变化。例如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我们呢就会发生皮肤这个汗毛这个毛孔收缩，减少这个皮肤散热。当然天气比较暖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出现呢汗毛孔扩张、出汗等等方式来调节体温。你看到这个它有这个变化。 这也是一个人体适应外界变化的一个例子哈。但是每个人的身体状态呢，它是不同的，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也不一样。比如老人啦、儿童啦，他就不能同青壮年哈。有些基础病的病人呢，就不同于健康人群，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因此换季的时候，你更要注意个体的生活细节条件，根据个人情况。
3: 对，那你说到这种细节，那比如说这个穿衣服的话，有什么讲究吧？
4: 这个穿衣服很重要，它跟保暖有关嘛。我们特别想提醒大家，咱们春天来了，它不代表呢你就把所有的衣服全部收起来。好多人现在春天来了，冬季衣服全收了，就光留薄的不行。这个奥克兰这个春季的温度啊，它的特点呢，实际早晚变化比较大，也温度比较低，所以比较实际的方法，你就采用我们讲的叫分层穿衣。什么意思呢？你早上凉的时候，你要多穿一层，中午升温的时候，高温了，温度上来了，你就适当的减少，这样呢，比你一味的追求那种我们中文常说的春捂秋冻嘛，春天穿一个衣服不换的话，比那个更合理。第二呢，就是要注意啊，室内的环境了。我们不光注意天气外边的变化，要室内的变化。天气变暖以后呢，很多人当然就喜欢这个开开窗户通通风。当然，适当的通风啊是很好的生活习惯，可以改善空气条件嘛。但是如果室外温度突然下降，你也要适应这个环境，不然一直开着窗户，使得屋里温度突然巨降。
3: 明白。
4: 第三呢，就是运动。冬天呢，一般的规律，人们就减少户外活动哈。到了春天，一看天气好了啊，就想多出去活动活动。比如你前一星期都没有什么运动，天气好，你马上就出去要跑景，这个不是一个好的锻炼方法。我们讲的是应该循序渐进。
3: 哦，循序渐进。那所以说，这个春季恢复运动也应该，我们说循序渐进，慢慢来，
4: 对
3: 吧？
4: 对，什么事啊？就是说你突然的变化都会引起身体的代偿变化，所以我更建议大家呢，把重点放在个规律上。
3: 哦，规律。
4: 比如每天先出去走一走，然后逐渐增加活动的时间，增加活动的这个速度，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适当调整运动。虽然步行你可以增加步伐，增加速度，这增加时间都可以调整运动量。当然你平时如果没有很好的运动习惯，或者是呢你已经身体的健康，比如中老年人身体状况呢，有些个问题，比如心血管啦、呼吸系统啊、关节啊，都会或多或少的小问题。像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先向家庭医生啊，或者专业的健康人士咨询一下，为你制定一个适合你的活动方案。不管哪类活动，适合你就可以。
3: 哦，那 Peter 老师啊，说到健康，我们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是不是要吃一些所谓的增强免疫力的食物？因为很多媒体啊，都有这么一种说法。
4: 是，这种说法很普遍。但我认为呢，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找什么神奇的食物，而是呢，先把基础功课做好。我可以把这个总结为三个方面吧，很简单也很重要：睡眠、营养和运动。简单吧？先说睡眠。冬天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天气长，天黑的早，我们睡觉就早一点多一点。到了春天呢，白天越来越长，很多人的生活这个节奏呢就发生变化了。晚上呢，可能你不知不觉呢就睡得比冬天要晚了。而且如果你啊再有习惯再刷刷手机，那睡得更晚嘛。结果第二天起来，哎呦，我怎么感觉没睡醒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你没睡够嘛，对吧？当然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你白天当然就很疲劳了，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呢，春天你要非常适合呢一个重新建立，你要建立一个稳定的作息规律，尽量保持呢比较规律的睡眠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有一定的睡眠保证，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就是饮食了。所以健康饮食，我们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吃特别昂贵的什么食材、燕窝、鱼翅之类的啊，或者吃某些昂贵保健品，不是那样。其实最基本的食物营养，它是更重要。比如我们日常吃的蔬菜、水果、全谷类的、豆类的了，以及适当的这个鱼类了、蛋类、奶类、禽类，我们前面说的就高质量蛋白质嘛，一定要综合营养。 重点呢，我们要讲呢，你一定要多样、均衡和适当。当然你任何一种单一的食品，再好的食品或者某一款保都不能全面代替这个营养补充，这样可以理解吧？
3: 对。那皮特老师啊，那我们说我们很多华人朋友啊，有时候喜欢喝那个鸡汤啊、鱼汤啊，那种骨头汤啊，我们说煲汤嘛，那是不是春天的话这个汤的话应该多喝些呢？
4: 汤呢不一定多喝，汤是作为实际它是饮食的一部分。但是你不管我们华人比较擅长这个做汤嘛，但是不一定把某一种汤神话，你再好的汤它也只是一种汤。尤其要注意呢，你在做汤煲汤的时候，你要更注意整体的饮食结构。但你不能偏，比如有些人熬汤为了增加口感呢，放了很多盐和味精，这增加鲜味嘛，你这种吃多了对身体就不好，盐量增加嘛。而且呢有些食材呢并不一定长期适合煮炖，其实比如说我们海参，大家是好东西对吧，你煲汤时你要长时间高温的炖煮，那你好多营养就损失了。虽然口感好的营养会损失啊，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细说哈。所以我们就是要寻找所谓的春季补品，我们不如把每天的饮食结构安排好，丰富一点，全面一点。
3: 那皮特老师啊，这边还有个问题啊，那很多人一换季啊就喜欢买各种维生素啊这种草本产品，那是不是这种营养类的产品就是买的越多吃的越多就越好呢？
4: 当然不是，任何的保健品和营养品呢，其实它都是的，它作用就是补充日常饮食中的营养。它是补充剂，我们一定强调补充剂。它不是呢，它不能代替均衡饮食。你不能吃任何一种好东西，你说我光吃这个肯定不行吧？更不能因为这个产品有什么天然啦、草本啦，就认为它越多越好。这不是，它还是单一嘛。
3: 明白。
4: 任何进入人体的食物啊，甭管食物、保健品、菜，奶类都需要人体的代谢。这是容易理解，尤其呢是经过精加工的膳食补充剂啊，你不管包括天然啊、草本啊等等，那过多的摄入你就会增加人体的负担，你会扰乱人体的代谢，要适当。尤其呢是已经有一些个健康问题的，或者你已经看过医生给你正规服药了，你要使用这种膳食补充剂之前呢，你最好咨询一下医生或药剂师这个适合不适合你。
3: 那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这种换季免疫防护啊，其实我们的第一道防线还是归根到底啊，还是生活方式。
4: 没错，这个总结了，这是很重要，生活方式最重要。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呢，我们要吃的合理，睡得充足，动得适当，是良好的个人卫生和生活环境，这就是很好了。这些基础措施啊，虽然呢我们听起来很简单，不就这点事吗？睡眠、睡觉、运动，饮食，但是呢它是健康管理的最重要的部分，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
3: 那皮特老师，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天气突然变化了，昨天呢还好好的，今天就开始鼻子不舒服啊，喉咙干啊，咳嗽啊，或者感觉特别疲惫，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那是不是免疫力下降了吗？
4: 确实有人有这种情况啊，一遇到这种情况，哎呦我是哪是不对了，是免疫力下降。其实这种情况你不要急于给自己下结论啊，自己免疫下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出现这种鼻子啊、干子啊，像你前面说的咳嗽、喉咙不舒服，它原因很多，不一定就是您的抵抗力下降导致生病了，比如我感冒了啊，或者感染，不是那样。尤其呢是在奥克兰这个地方，这个春季啊，它有很多的变化，对于容易出现季节性过敏的人呢，比如说春季有很多花粉呐、或者是一些个灰尘、尘埃呀、它就会影响这个我们呼吸道系统，会产生我们前面的鼻子痒啊、打屁喷啊、呼吸不舒服。它不一定是病，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改善了。所以我们不能看着打喷嚏了、流鼻水了，哎呀，坏了，我免疫出问题了，我感冒，并不是那样。看个具体情况。
3: 明白了，具体情况。那 AP 的老师，那如果说这种换季时分，是不是我们说个人卫生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吧？
4: 这个到什么时候，个人卫生其实都很重要。当然，这个季节更重要，因为换季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流行病的发生，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季节交替时， 尤其呢是在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做好个人防护确实是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个人保护，保持好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啊，到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啊，尽量不要过多的久留，人不看人多你就凑热闹。尤其这个季节并不好。如果你发现周围有人又打嚏又咳，你尽量保持距离，必要的话你就戴个口罩，对吧？这样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确实身体不舒服生病了，你也别硬撑着参加聚会啊，或者是到人多的地方，这样呢就是对你和对周围的人呢都不好，你要照顾到自己照顾到别人。另外还要说一点呢，就是居住环境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保持呢室内的适当的通风，保持我们生活的环境的清洁。有家就环境不好，当然这也是会导致这个健康问题嘛。如果你确实对灰尘啦、花粉啦或某些环境因素比较敏感，你要就根据具体的情况呢就改善一下，调整一下措施吧。方法很多了。
3: 好的。那我最近呢发现啊，还有一句话挺流行的，就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最近总是累，那就是免疫力下降了。这种说法的话，它到底准确吗？
4: 不一定吧。它肯定有这种情况，但不一定是这样。我们说疲劳实际就是主观感觉，它也是人体自我防护一种表现，因为你体内出现超支了，或者运动过多了，或者是压力过大，它会有疲劳感，但它不一定是免疫力下降了。当然你长期以往的疲劳，不管你压力也好劳累也好，那会导致免疫力下降，这个它是有个因果关系。这个睡眠不足、压力大、运动不足、饮食不规律啊，它都可能造成呢人体的感觉疲倦，它是一种感觉。但所以如果一个人偶尔你会有这上述的感觉啊，感觉累了疲倦了，你完全可以跟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规律，把它调整回来。你睡觉不足多睡一点吧，运动量过大你可以减轻点。但是如果要出现这种长期的疲劳，你明显感觉影响你正常的工作学习了，那往往呢可能是你的免疫出问题或者有其他症，这个时候你就考虑一下咨询专业人，看看情况怎么样啊。
3: 好的。也就是说不要什么问题都归结到免疫力上，对吧？
4: 对的，是。这个因为免疫力实际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这是这个确实是这样，我们不能把免疫力变成一个解释所有问题的万能词儿，什么事儿都是睡眠不好免疫力不差了，压力大了免疫力差了，甚至肚子不舒服，哎呀也是免疫力不好。那当然经常疲劳又是免疫力差，这种情况太过于单一化。真正的健康管理我们要找一找具体的原因，具体要调整一下。如果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呢稍微总结一下呢，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
3: 好的。
4: 第一呢，就首先要注意呢这个温差。因为春季嘛，它就有一个特色，温差比较大，早晚凉的时候适当增加衣物。不要因为呢中午暖或者这两边温差太大，中午穿太少了或穿多，它就这个导致我们身体不适应。第二呢，要保持规律睡眠，我这里特别强调规律睡眠，尽量让每天的作息时间呢比较稳定，而且睡眠的时间呢也足够长。有些时候就是说有些人戴着这个你要戴个手环，本来有个睡眠时间你可以看一下，你感觉睡得还可以，你一看才睡了5个小时6个小时，那就是你睡眠不够嘛。再一个呢就是饮食的多样化啊，不要迷信呢某一种呢这种食品也好保健品啊，这个能增加免疫我就可以预防万事大吉了。这个情况是不对的。第四呢，关于运动呢，我们要逐渐增加运动强度。我前面已经说了，从冬季到春季你这个变化，我们活动呢也要逐渐的增加，根据个人情况嘛。第五呢，我们要关注身体发出的信号。如果呢有些人有些健康状况这个症状加重啊持续加重，或者有明显感觉跟平常不一样，你一定要搞清楚原因啊，最好呢你就找这个专业医生去看验证一下啊，是不是我发现什么情况。
3: 对，这个听起来呢非常简单，但其实健康管理就是这样，很多真正重要的事情啊往往啊都是最普通的事情。听众朋友们，前面我们花了不少时间 从天气变化、睡眠、饮食、运动以及个人卫生等方面聊一聊换季时节的健康管理。那在节目这边呢，按照我们之前的一贯的安排啊，也需要花点时间为大家介绍一款我们安发公司膳食营养补充产品，那就是甘诺宝丽欧加。那不过今天我们也没有必要把感冒啊、流感或者疾病很多产品啊联系起来，而是想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让大家了解，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营养补充产品，我们应该怎样理性认识和选择。那 Peter 老师，首先如果从产品定位来看，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我们这款甘诺宝丽欧加呢？
4: 我认为啊，对于这个甘诺安发公司甘诺宝丽欧加，或者叫综合型吧，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要正确认识这个产品的定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当然，如果按照产品在新西兰市场这个正式标签和产品信息啊，那甘诺宝丽欧加属于膳食营养补充类产品，定位是这个啊。那么消费者首先呢，应该把它看作日常饮食之外的一种营养补充选择。前面我们实际一直在强调，任何膳食补充剂它只是补充，它不能代替药物，这是要强调。它不应该呢被理解为一种治疗性的产品，比如治疗感冒啦、治疗流感啦、治疗什么，这个它不是那样。其实任何的膳食补充剂、保健品都是一样的，它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
3: 明白？
4: 不能代替正规的处方治疗，这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今天呢介绍这款产品呢，我们主要是希望大家呢，关注几个方面吧。因为产品很多，我们只能选一些产品去谈这个问题。产品的比如说这个原料和配方，这是大家要关注。产品的生产和科研信息，当然有些产品有科研信息，有些产品没有。再一个呢，就消费者呢如何根据这个正式产品信息吧，来理智性的选择或者理性的选择，不是拿过来就用，你要选择。
3: 明白，说到这个理性选择，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告诉大家换季就一定要使用某一款，对吧？比如说甘诺宝丽欧加，而是要让大家了解一款营养补充产品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去选择。
4: 是的，因为你选择很多嘛，各类产品也很多，就到了这个季节你要需要，我们只是举例好吧。消费者在选择任何的膳食营养补充剂的时候，都可以先根据几个基本信息你要看啊，比如产品的名称它叫什么，往往有些名称可以代表一些意义，好吧。当然它的配方或配料，它有些什么主要功效，比如说提高免疫啦，或者调整荷尔蒙啦，它有些产品会标这个，具体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当然以及呢它的这个生产和销售的相关信息，你要尽量多了解这个产品，
3: 明白
4: 吧。这些信息往往比一些呢广告中的宣传口号更重要。好多人就是一个，你要光听广告，当然我们不懂，有些产品说的很怎么讲呢，很夸张了，这个我们不能就一盲目的相信广告，要看自己了解产品。如果你对某个产品呢或者某个成分你不了解，你呢首先自己做功课，获得了你进一步咨询这个医疗这个专业的专家和顾问、药剂师、医生等等，你都可以先咨询一下，搞清楚这个很重要。
3: 好的。那么我们说甘诺宝丽欧加，那在原料方面我们有什么特点呢？
4: 这个原料确实是有些特殊的情况。根据产品的正式资料我们的产品的配方主要是包括这个植物草本或天然来源的这个药食同源的原料。我们可以呢客观地向消费者介绍这些原料的来源以及它在产品中呢使用的情况。当然这配方都在这说明书上都有，大家看一看就。不过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啊，天然来源虽然好，但并不等于适用于每个人啊。好多人说天然好，大家这个没问题，我每个人都可以用，不是。很多人看到天然草本或者是自然等等这类字，就下意识认为这个东西安全没问题，我可以多用点少用点没问题，实际不是这样，好吧。这个理解呢不准确。无论是天然来源或其他来源的成分，都应该按照产品的这个说明和标签和它所建议的方式。因为任何一个这个膳食补充剂啊，其实它往往都有一定的这个偏性，它不是普通食物，你用多用少它会影响人的人体代谢。特别是正在服用 药物或者孕妇、哺乳期的妇女或者是儿童，这些人他特殊人群或者长期你有些健康问题的人群，在你使用任何一种营养补充剂前，不是说甘多宝利 OGR 或者其他，你呢最好先了解产品情况，如果不清楚找这个专业人员、专业医生、药剂师咨询一下适合不适合你，这点很重要。
3: 对，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你说现在市场上的产品也很多，有些强调天然，有些强调草本，还有一些强调各种先进技术，那消费者确实容易看得眼花缭乱。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产品宣传中的这个研发技术这一项呢？
4: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也很专业啊。当然很多产品呢它会在这方面做强化的宣传，如果企业呢确实有产品生产相关的专利或者知识产权，说明这个产品它一定具有某些优点和优势，否则它不会强调嘛。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企业呢当然可以向消费者呢客观的介绍这些信息，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样的专利，它的名称是什么，它的专利的种类，它的授权情况，以及专利呢涉及某些具体技术内容。那最说到家，它一定要介入它的优势在哪儿，好吧，它的纯度高啦，或者功效好啦，或者等等。但是大家要区分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专利它是一项知识产权的结果专利有很多嘛，而产品的健康功效呢它是另一个问题了，它是需要科研证据来支持的问题，它是两个事情。比如是某种专利技术呢，你可以把某些个天然药物啊或者什么可提取或分离出来，这是技术，但是你提出来那个产品或这个东西对人体有多大的健康好处，它是另一回事了，这样就可以容易理解了吧。所以因此我们在了解产品的时候，应该把技术、专利和健康疗效来分别看待
3: 那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有专利就简单理解成这个效果就一定好，对吧？
4: 是的，它有可能好，它不一定就完全好。这样理解完全正确，它不一定，好吗？消费者应该根据实际的产品资料来判断而不是仅仅根据一些宣传来。而且呢我这里要强调，这使用者实际你个人有责任从多方面了解一款产品能给我们自己带来多少的健康益处，你不能人云亦云，你自己对自己要负责任。
3: 那 Peter 老师除了我们说这个产品原料和生产技术之外，还有很多华人朋友非常关注我们这种传统的养生文化。那如果产品的研发理念确实参考了传统的中医养生文化，那这部分我们怎么样让大家能够更加好的去了解到呢？
4: 这也是一个好的问题。当然这个中医传统文化呢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一个角度或一个部分。但传统理论和现代医学的证据其实它是两个系统，它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呢往往把这两个方面呢要分开来谈呢，可能会帮助听众能更加理性的认识和了解产品。其实嘛，我们不能因为某一种产品或植物或天然或者传统这个原料就在某些过去在某些方面的应用，我们就直接去推导导致今天这个产品呢就能够预防和治疗我们现代医学的某些疾病。它是两个概念，两个情况，我们不能完全代替，不能划等号。
3: 对的，是啊，我觉得吧，就是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想传递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4: 对的，
3: 我们介绍这个营养补充产品啊，不是为了让大家产生吃了产品就不用注意生活方式的这种错误的想法。
4: 对，就好多人确实有这个想法，就用了什么它就可以代替什么，这是不对的。无论选择什么样的这个营养补充剂吧，那我们还是要强调均食饮食、规律的睡眠、适当的运动以及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卫生习惯，还是我们日常健康管理的最重要的基础。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其他的都是虚的嘛，否则要额外使用这个某些个营养补充产品呢。也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虑，而不是看着别人这款产品都说大伙都说这款好，我也用用就对你自己不一定就需要。
3: 对啊，所以说，那如果现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甘多宝利欧加是感兴趣的话，那比较理性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4: 这个事情呢，确实这样。对，你肯定是经过某些信息对某个产品，但你自己一定要多做做 工作。
3: 嗯， 嗯
4: 我建议大家从几个简单的步骤来了解一下啊。
3: 好，
4: 首先呢，你就了解这个产品正式的名称、标签和配料信息，但它都在说明书上有嘛。那当然，你包括什么成分，对人体有什么益处，以及健康使用什么方式，说明书都会有的。第二呢，是了解产品的适用信息和注意事项。这个应大多产品，如果它有一些个功能性的，它往往都会有这个注意事项，不要仅仅关注某个关键处啊，这个增强免疫了你就随便使用，而且应该完整阅读产品提供的信息，最好呢，我是建议大家呢，你能自己扩展阅读一下，多了解了解更深一步的信息，了解产品的成分和生理效应，比如说某些产品它里有人参有灵芝，你多了解了解灵芝，多了解的灵芝，你对这个产品就有更多的认识。那第三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再决定是否需要，不是说人家一说好对你就适用，好吧？每个人呢其实状况不一样，饮食习惯不一样，年龄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你的健康状况不一样，并不是一款产品适合所有的人，这是一定强调，任何一个产品都是一样的。第四呢，我在这里再说一下，如果呢你确实有些健康的状况，或者已经看了医生给你开了处方药，在选择产品这个之前呢，你还是建议你跟这医生或专业人去咨询一下，因为每个产品它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作用，看看这个产品呢，对你个人情况呢是不是适合，是不是有一个叠加更有好处，好吧？
3: 了解。那也就是说，理性选择其实比那个盲目跟风啊更加重要。
4: 对，这也是我跟大家选，不能人云亦云嘛。人家说好，你就拿过来就用。我这里也就想提醒大家，如果身体还是如果出现不适，或者持续的不适，你不是自己拿个什么东西自己就用，最好呢跟专业医疗专业人去寻求一下帮助，搞清情况，先搞清情况，你确实是不是有些个健康问题了，而不是呢你在那自开处方啊，这个我知道，我自己搞点什么食品也好，保重膳食补充剂也好，保健品我自己就调整调整，你代替医生诊断正规这个药物治疗，这个是不可取的。
3: 对，这个说的非常对。所以今天我们介绍我们的甘诺宝丽欧加，我们的重点并不是告诉大家换季一定是要使用什么产品，而是希望大家建立一种更加理性的健康消费观，了解产品，看清标签，认识成分，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4: 没错，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所以我也觉得呢，这是对消费者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种方式，不能说讲哪个产品怎么怎么好，就是说我们是把一个健康理念和健康的方式教给大家，营养这个补充产品呢，可以为这个部分的消费者呢日常饮食管理中呢，它是一个选择之一，但它不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替代品，这个要跟大家，它不是，更不是解决所有健康问题的万能方案。有些人总有这个误区，我自己能解决用点替代品吧。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呢对我们今天讲的内容要希望了解，或者对安发公司这款甘诺宝丽这个综合性产品呢我想更了解多一些，没问题，你可以随时呢拨打公司电话跟我们沟通跟我们聊解公司电话我说一下0927722299，好吧，
3: 好，
4: 随时可跟我们。
3: 好的，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也会更加明白，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营养补充产品，我们既不用一概排斥，也没有必要盲目追捧，了解信息，理性判断，按照产品说明来使用，有需要的时候呢向专业人士咨询，这才是更加稳妥的选择。那今天我们也按照节目的安排呢向大家介绍了我们安发公司的甘诺宝丽欧加，如果大家希望进一步了解这款产品，可以通过正规渠道查看目前新西兰市场上的新西兰版本的正式的产品标签啊、配料啊、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再结合自身情况做出选择。那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否选择营养补充产品，都不要忽视均衡饮食、规律睡眠、适量运动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那我们对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4: 好的，下次见。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8: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
1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1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1050。
1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5: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8: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1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我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能热水器节能水电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去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02209019020202。
0: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rk 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2: Taking part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feels easier when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If you are disabled, a caregiver or a support person, then you may have questions about the accessible options available to enrol and vote. Join one of our online sessions to get practical information and ask the questions that matter to you. Find session details at vote.nz or call 0800 36 76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

0: 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在这时段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地产直播间。我是凯莉张，来自 Buff Thompson 马尼丹的地产经纪。
0: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的 Dream Team， 也很高兴在同一时间在空中和大家又见面了。时间过得飞快哈，飞快，我要用这个词来形容。
1: 对，其实我还挺期待礼拜五这个时间的，因为这节目坚持了十几年哈，我从业十五年，我做了13年的这个直播间的节目，所以我觉得还挺感慨的哈，就是它成了我这个就是
0: 日程
1: 面成的必定的一个程序。
0: 我今天稍微脑子因为一直都在开会，所以就觉得好像是5点还是6点，我一下脑子有点懵。
1: 对，
0: 我
1: 现在是
0: 还在见人
1: 时间啊，但是没想到我来的过程中，这个高速还是很堵车。其实正常我从办公室开到这儿，可能就是10几分钟、20分钟，平时现在都要预留出40到50分钟。
0: 我今天下午一直在见客户，一直到4点钟还在见，后来就想不对啊，我4点半必须得走人了，赶紧的跟那个客户说，我得赶紧走的，不然电台节目要完了。他赶快去，赶快去。我说你顺便听我一下，虽然我讲的是中文，他听不太懂啊，但是听听你声音也是不错的。笑死我了，
1: 他可以听得清楚他房子的地址
0: 啊。对对，这个能听得清楚。然后其实呢，我们现在我觉得在这个10月份开始啊，已经是一个天气转暖，然后呢各家各户呢都在紧锣密鼓的把自己的房子要准备上市，最近呢其实评估也非常的多哈，所以我也想跟 Kelly 在节目里面呢有点老生常谈，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哈，
1: 就是
0: 我们现在上市
1: 房子
0: 的，
1: 如果是准备要上市的话，那所以就站在中介的角度，我们会给屋主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就说是哪些工作你可能是在上市前真的是要下功夫去做的，
0: 对，
1: 不然你上市以后真的就会遇到各种各样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0: 我们可以分成两种情况来说哈，今天一个呢是针对我们现在有很多到了年尾呢，一些新房项目逐渐都已经完工哈，那么这种类型的房子上市之前都准备要注意些什么。另外一种类别呢就是二手房，那么大家也希望能够趁的圣诞节之前把自己的自住房或者是投资房来卖了，那你需要注意什么？那么分这两个类别来说。
1: 好的，那我们先说全新的房子哈。那作为全新的房，其实我在我销售过程中，我遇到的我觉得最多的买家来的问题，他是比较关心这个房子 CC 下来没有，或者说 Final Inspection 过没过啊？另外 Title 下来没有？如果没下来 ，Title 进展到哪一步了？有没有 24C 哈？因为买家的贷款预批大概一般就是3到6个月。如果比如说我们上市的时候，我们 Final 也没过，什么也没有的话，其实买家的贷款经纪或者律师一般会建议他你可能等一等。虽然哈，我们在销售的过程中合约里都会帮买家，如果 title CC 没下来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放一个 sunset clause， 就是说开发商要保证在什么什么时间之前哈 title 跟 CC 下来，不然的话买家是有权利取消这个合同，这是规定，我们都一定要放这么一个条款。但是大多数买家会觉得，那如果我一直等4个月等5个月，等到这时间了还没下来，是我可以取消，但我可能也错过了很多好的房子，
0: 但是
1: 而且很有可能我的贷款也过期了。
0: 对，那从就是开发商这个角度来说哈，如果您要打算要上市您的新建的这个项目哈，有一些我们听到的，比如说他说哦，我现在这个还没有完全完工，但是呢这个基本的样子已经出来了，你要是有买家可以带过来看，但其实我不太建议用这种方式。当然甚至还有人说能不能卖图纸，我说现在这个市场可能不太可行哈，
1: 图纸是在这种就是2021年这种非常旺的，大家实际上很多买图纸的人是觉得我先以现在的价格锁定未来，即使房价再涨我也不会跟着涨。
0: 对，
1: 但问题是现在未来谁也不知道是涨还是继续跌，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卖楼花那简直
0: 不可
1: 非常非常的难。当然会有个别的能楼花卖，
0: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就是因为新房的这个建他们其实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希望抢这个年底的这个销售的时间嘛。那就说如果现在机器可能完工就都已经到了最尾的时候，可能就是室内的一个比如说地板啊，然后厨房啊浴室这些需要装，他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你有客人就是你可以上市吗？我仍然是建议他还是要把它做完了上。而且因为面对现在其实东区呢，我最近见了好几个开发商哈，他们都告诉我觉得说其实在东区现在新房建出来的数量还是相当的多哈，像 Howick 这边 我新的老的加起来有100家，Buckland Beach 也是在100左右的 listing， 然后包括老区的 Sunny Hill 啊，还有像 Pakuranga 都在100家了。
1: 我觉得全新房哈，全新房的项目除了我们中区基本是历劫完全没有的情况，很少很少，基本上在北岸、在东区、在西区、在南区，其实全新房的项目都是挺多的，唯独我们中区真的非常少，所以其实中区的开发商完全不用担心你开发的项目卖不掉。那说到这儿，我说一句题外啊，就我这两天有个客户正好来问我，他呢是在相对的一个比较高的点买的这个地，那么自己呢也做了这个 RC 跟 BC， 就来问我说，凯莉，我就好像感觉现在市场也不是很好，我现在就很纠结，你说我是直接带着我的图纸 RC BC 就直接把这项目卖掉呢，我还是说把它盖出来？我说如果你卖掉是可以，但前提是你准备好这块地，你要亏一个几十万，可能有人愿意接手，因为现在就是很多开发商他就觉得，就是你有这想法，你觉得盖起来可能有风险，或者说挣不到什么钱，我还不如把这钱放在银行吃利息，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别人也有这个想法。所以其实现在比较难做的就是，你要想你是愿意亏个几十万去卖，还是说你真的你钱也够，你把它盖出来肯定不会亏，赚多赚少的事情。可能以前一个项目你的毛利润可能能有100多万，打个比方哈，那现在可能变成50万哈，可能就是基本上挣一个辛苦钱，但是你肯定是能这个，尤其像我们中区真的没有全新房卖不掉的，就算是连排也都卖掉了，只是说价钱真的没有2021年那样的好，但是真没见着几个真的是在中区开发亏钱的，我觉得是真的是可以做的哈。所以我今天也跟我那个屋主聊，我说如果比如你的开发的资金是够的，我个人建议你还是把它盖
0: 出来，
1: 因为你这项目我就跟他讲，你还是有些优势的哈，而且小独栋设计的又不共用车道，这种房子市场上还是属于竞争非常有竞争力的，那就算市场再差再差，我们的购买依然是在这里的，只是说价钱没有2021年那么高，对吧？对
0: 对，然后呢，说到这个新房的销售这边哈，那我听到的不同的这个声音哈，其实真的最近见了挺多人，然后有的开发商也是，说是听我们的名字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然后打了电话说，哎，居然你接电话了，我说为什么不接，然后就约了时间见面，说就是如果现在卖这个新房的话呢，其实他们大概知道说竞争很激烈，所以呢，像我给了他们一些建议哈，比如说选中介，我觉得如果你比如说你的项目是1:4，一般哈1:4、1:5，我觉得这个项目签一个独家的中介，我觉得其实是有好处的，instead of 就是而不是同时找2、3、3、4家这样同时来卖，因为就是等于是你自己跟自己在去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签个多个中介的意思，就会变得一个
1: 有一个很大的误区，这里面是个很大的误区。
0: 对，我想特别说一下这一点，
1: 很多的那个开发商他会认为就是说我每个公司都签，那就意味着每个公司的中介都会来帮我带买家，
0: 是，
1: 但其实你可能反过来，就是不是每个中介都那么大方到想这个钱被别人赚去，所以实际上你找到若干个公司的若干个中介，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竞争关系，而不是一个合作关系。真的，其实你看我之前卖了一个马威林顿的一个19套这个联排的一个项目，其实在这样市场也算一个中型的哈，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卖，但是当时我觉得开发商做的最对的一个决定就是他给了我们团队
0: 独
1: 家代理，其实这样的项目这样的项目很多开发商都会选择好几个，比如说8副其他几个、但是我其实是接受这种的，我是无所谓的，反正就是大家就是都是来把这项目卖的，因为我也自己也知道你这么大一个项目也没那么好卖，对吧？但是屋主最后自己在经过各方面的这个调研以后，他决定把这个项目直接给我们，就独家代理。但事实证明也是，他是非常对的。我们3个月给他卖掉了一半，2个月卖掉了一半，然后后面是因为他项目比较大嘛，总共6个月全部卖空了，而且其中有一套还是没有车位的，非常难卖。那我自己的，因为也跟很多的公司合作过，就是一个项目好几个来卖，最后结果就是，比如你这边有个合同好不容易谈好了，你知道买家也很精的，他给你打完电话，合同写下来，他又会给另外一个中介打电话问，那另外一个中介可能就会把价钱说得很低，为了吸引你过去，然后他就过来骂你说你为什么你非要我写那么高的价钱？这真的就是这个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你才知道我说这个话他是
0: 怎么回事情。
1: 因为我们真的是有无数过这种教训哈，所以就是。 真的，
0: 我
1: 这个市场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的玄机，
0: 是，所以这一点呢我也特别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那我们当然也有一些客户呢可能也是比较了解我们，也都合作过的，所以他们也会在这个新项目出来的时候呢也会直接找到我们，然后就直接就签整个项目的这样一个代理哈。但实际上真的事实证明，就像刚才 Kenny 讲的，其实这种方式你可能你会觉得开始会觉得把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是不是有风险哈，会不会有那个什么，但是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吧？你做好了这个甄别来见了不同的中介，你自己会有一个判断，你认为这个中介是否能够代表你在最最最黄金的时间去帮你销售掉，真的是真的。
1: 这
0: 感觉怎么说，
1: 站在屋主的角度，就是我是非常理解这种心情的，因为他总觉得就是说我给很多的家公司代理，就等于我用到了很多家公司的资源。
0: 嗯，
1: 但实际上可能你像我很多的房子上可能是瑞外的同事帮我卖的，他们会打电话，一直跟我合作的中介其实非常愿意卖我的，
0: 我也是
1: 打电话说哎，我想做 contraction 可不可以，我说没问题，我说我永远是非常欢迎
0: open的，
1: 而且我们给的这个比例还都是很好的哈。然后很多屋主就觉得好像给了我只是我在卖哈，别人都不能来卖，这本身就是个误区。其实 listing agent 的这个
0: 作用
1: 职责是帮你做推广，让更多的买家更多的其他的中介知道你这个盘，
0: 没错，
1: 然后你的中介有足够的责任心和能力，就遇到什么事情他知道怎么帮你处理，而不是只会把问题推给屋主，对吧？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在现在这个市场中介圈其实也不大，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口碑还是不错的，所以有很多有公司的这些同事哈，他们也是很愿意带他们的买家来看我们的房源，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些沟通啊，包括在 deal offer 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帮他们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在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市场我们特意在东区哈，像我们 Dream Team 的口碑是真的非常好，所以如果你有想卖这个项目的话呢哈，找我们这个 Dream Team 梦之队，我们可以在用我们所有的资源哈，我们的人脉来帮你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去销售一个好的价格哈。我们先讲到这一段，那第一段时间呢到尾声，那广告之后呢我们跟大家继续聊。
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6002285。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萌。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3: 欢迎大家回到地产直播间第二段的内容。我是 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每周五的下午的5点到6点，在新西兰的中文调频频道 FM99.4 呢，准时和大家现场直播。
4: 对，那我们这个播出时间是5点到6点，
3: 5点到6点，对，
4: 我们以前是6点到7点，所以很多这个听众都记错时间了，
3: 没事
4: 改到 FM99.4，然后是每周五的5点到6点哈。那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凯丽的电话呢是02126371138，02126371138。那实际上似乎 Holiday 结束以后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年的销售旺季了哈，就是一年里就是夏季这个天气最好的时候，然后你看我们夏令时也改了，然后院子里的花也开始变得更漂亮了，然后这个每天都是阳光明媚的，所以传统的销售旺季来了。如果就是说你要准备这个在旺季卖房子，可以趁这个假期哈，如果有时间好好收拾一下房子哈。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就是说第一段是讲一些全新房你在销售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哈。那首先比如说你在选代理中介的时候，你要就是可能要经过几轮的筛选，选一个可能你认为最值得托付的这么一个团队哈。那其次呢，就是可能在新房上呢，我个人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在设计，就在施工阶段，比如你可以title 跟你的 CC 这个同时进行，也就是说你可能在开发的过程中先开始做车道，这样子呢你就不会说你 CC 下来以后你要等 title 等很久。因为我之前卖过一个项目，这个 title 等了7个月，高点那买家价钱都挺好的，6个月三块 close 全跑完了，那你这东西中介也很窝火，对不对？对，所以就说就是真的很多，其实这里面开发里面真的很多坑哈，都是很多的血泪史哈。所以就是这是什么？另外一个，你不要着急，在你项目没有做好的时候就要人家带过来，因为这时候买家他有选择的，人家买一个马上就能住进去 ，CC title 都下来了，
3: 是的，
4: 价钱也差不多，你又没有什么价钱优势，人家凭啥买一个等老半天的？就是你站在买家角度来想，
3: 是的，
4: 买家不是没得选，对，
3: 所以就是还是要做好整个的这个房屋建设全部的里里外外的工作哈。
4: 对，
3: 然后呢也是像比如说他有时候项目一般1分4、1分5，可能还会有更多，那么选其中的一套两套来摆个家具，摆一下家具，然后做一下整个的这个拍摄呀，这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4: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点，我觉得那个你看卖的好的项目它设计都是好的，
3: 是的，
4: 就是买家一进来就很习惯，无论是室内的配色、室外的配色，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我没有说你一定要用很贵的东西，因为你这个贵或者你所有用的材料、所有用的东西是跟你的房价有关系，对吧？那你说你软面的豪宅卖4、500万的，你不可能用西区的这种出租房的这个标准来，对不对？这是常识。但是，就算我们是用物美价廉的东西，我们可以在配色上把它配得好看一点，不要弄得非常的大多数不喜欢的。你可以弄得没有什么特色，但是呢，你一定要做的大家不烦它。没有说人家你啊，但大家
3: 而且有时候呢，可能大家也会发现哈，当你在看一个项目好几套房，它的颜色用的是全不一样的，可能会有点 confusing， 他会觉得说到底哪套是我家，有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可能反差，可能会有一点，就是给人会感官上面会有点不一样。
4: 然后在一些就是买家会比较挑的地方，比如说在厨房啊、卫生间啊这些呢，你尽可能在你预算里面留多一点点给这两个位置，因为买家可能会因为他的厨房跟卫生间他喜欢。他就买这个项目，其实新房真的都差不多，你说进去都是全新粉刷的，都是2房、3房或4房，都是2位、3位或怎么样的，都是大概单车库，它能有多大的区别？那区别就在 在于就地理位置，它价钱主要的区别在地理位置。同区的竞争就在什么，其实就是内装，对不对？比如说你厨房你稍微加点钱，你做个岛台可能就比较漂亮点，对不对？或者说你颜色配得好一点，别本身采光就不好，您在中用一个深色系的厨房，就是这些很小的细节。当然开发商大多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可能就是真的比我们都这个非常的
3: 资历很深的
4: 哈。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在盖房上，没有很多的开发商那么有经验，但是在销售上真的这不是吹牛，就我们建的房子多，就什么样好卖的房子我没有发现。
3: 特别上周我有一个客户哈，也是就是很久就是听到我们的这个广告，但是没有找我们。后来建好了之后呢，我去看了一下哈，然后给了他一些我的感觉哈，他说下次这项目先找你来看一下，先看看图纸，看看有些什么需要那个什么可能改动一点的地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那我们说完这个新房哈，那么如果现在您的房子是二手房，你可能是自住的，也可能是出租的这种二手房，那么在上市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4: 对，
3: 我其实有一个客户呢，我这两天也是因为年纪比较大，然后呢也跟他讲的比较仔细哈，然后就是每一个程序啊步骤什么的，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的强调他家里非常的干净，自己的家具没剩什么太多家具，很简单的一个，但是屋子里面非常干净，而且空间很大。我说阿姨，这个房子你一定要做好全屋摆设的这个哈。他说我自己的家具已经很腻的很好，我就让人家看到这个空间感，我说不是这样的，我说一定要有这个家居摆设，因为真的，我马上拿手机给他拍了一个现在当时的样子，我说你看就这个样子，我拿去打广告，你说人愿意来看不？
4: 对，很多人其实有一个误区啊，他认为不摆家具房子显得大，这是错的。我们有的时候很小的一个小房子摆上家具显得特别大啊，真的就是这个。我前一段比如带了一个房子，那因为是那个屋主是在高点买的嘛，就是卖的时候说实话肯定是挣不到钱，所以屋主呢也不太愿意去做 staging， 觉得这个费用太高。然后我就用那个AI 给他做了一个室内的效果图哈，然后放到网上，来看的人就是多。你说你要放个空房照片估计就没那么多人，所以很顺利，两周就合约中了。
3: 但是说如果你在网上用了这个就是 AI 这种图片，但实际人家实际来看的时候他又没有家具，他会不会有个反差的落差感？
4: 对对，我这个因为是比较低价位的所以还好，但如果是比较中高价位的，你真的是要是投入一些的。
3: 对，
4: 我们真的是就是每一个房子都不一样哈，我们没有办法千篇一律的说你一定要做什么一定不做什么。但是对于这个二手房，就是这个房子来说，如果你的房子你觉得它会卖给的最大的人群是
3: 自住房的
4: 买家，那说实话它的屋况就变得尤为的重要啊。比如说你的房子是你自己是作为长期出租了很多年，屋况真的很差，那这个房子呢现在的市场，比如你这块地没有文章可以做，就是个single house，区呢还不错的区，然后房子呢一看就是自住的买，因为现在投资客非常的少，他要买那个非常的挑，不仅价钱给不上去方面，另外一个他还不太想要太破的房子，因为他也要花钱再去做，
3: 是他这也是额外成本。
4: 自住的买家是主力，可能占到市场85%以上，甚至哈，那这种情况可能像我可能就会跟屋主说，我们要不就找人给他收拾下，起码刷个油漆，换个地毯，对吧？屋主说太麻烦了，怎么样？不麻烦，其实你就出钱，有什么麻烦的？师傅就全把你把活干完了，对吧？最重要就是你掏钱就行了。但是如果你不做这些，你是可以卖。就是我一般会给屋主两个选择，当然了，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任何房子都是能卖得掉的。你只要价钱足够便宜，你泡的房子要倒的也会有人要，因为你推了房子地还值钱，对不对？问题就是你是愿意做那个，就是说，就是特别便宜卖给人家那个屋主，你还是愿意稍微花点小钱收拾收拾，能卖的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市场价。
3: 对，
4: 看你自己怎么选，对吧？
3: 而且那么说到这个，还有就是家居摆设哈，那这是一方面。然后同时呢，还有一类型的就是现在有挺多的客人，就是他们想把自己的投资房拿出来卖，而且现在有很多可能是带着租客，就想就是直接带租客卖，因为他不想损失那个租金嘛。那这个呢情况下面的话呢，我也会去实地的看一下最近的几个出租房呢，其实租客都是非常稳定的哈。然后呢，那我们去看的时候也发现有一些可能需要 tidy up 的东西，所以也就协助一下他们一起来做，然后呢再重新去拍照，因为真的也是就是他就是 case by case 的一个东西。那如果说这个 那这个出租房里头东西确实多，那可能有的时候真的你要忍痛忍痛割爱，你要想说可能租客需要先让他搬走，然后再来上市。然后呢，如果 OK 哈，整个地段也不错，然后呢外形啊，就整个的这个外观看起来也是很比较有吸引力的。那么室内做一些就是他有自己家具啊摆设什么的做一下，还是 OK 来上市。
4: 我也有遇到过很多租客，真的住的那个房子家里就像收容一样，永远都那么漂亮整齐，比我们摆过 staging 的效果还要好。我也知道这样的屋主是属于万里挑一非常幸运的屋主。你要遇到这样的租客，我会跟屋主讲保留他，首先你省几千块钱家具钱，另外你为了让人家配合你，对吧，你这个租金也降一降，比如人家一千你说人家800，那你还合适，你还能剩800，对不对？
3: 是
4: 的。所以这样你如果是这样的租客，毫无疑问肯定是能保留啊。我们也会，中介也都很会来事儿，就去见租客准备份礼物，然后都会安抚租客，所以基本上都能帮屋主住到房子卖掉要交割。我们好几个房子都这样的。
3: 对，
4: 但是如果很不幸运你碰到租客是真的进不了门的那种房子，就你一进去就给你直接推出来这种的啊，那这种你就没有办法想着我又要保留租金，我又想卖的好价钱，你只能二取一了。你可以带着租客卖，就价钱还是那句话，价钱便宜点哈。要么呢就是你就别想着那个租金了，你就把租客清走然后收拾一下再卖。真的有的时候什么都是要做一个取舍，非常难两齐全的，那样的有真的是属于非常幸运的状况啊。
3: 对，是的。
4: 对，
3: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房子呢在现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间呢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花园呀，然后整个室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觉得把怎么说呢，把这个花园的一些基本的 landscaping 要去做一些打理。因为像你知道在就是像 Backland Beach 啊 Half Moon Bay 啊这边呢有很多就是它可能树都比较茂盛哈，就是老区嘛啊，就比较茂盛那种，所以的话都会，它可能本身自己就是要时不时打理，但是在上市之前我也会建议他们把所有那些像特别是高的树啊什么都需要做一些 trimming。
4: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本身您的屋况还不错，就不需要大动，就不需要装修的这种情况下，那基本上要做的我一般会建议请专业的人给你冲洗外墙，
3: 对，
4: 清洗车道，冲洗这个范式，然后看起来房子就会新很多。
3: 是，
4: 另外呢一般比如说屋主如果自己特别能干，你要自己做卫生没问题，但我一般也会建议他们，我说你自己家里做的和专业的还不一样，找个专业的可能就花个300-400块钱啊，然后洗洗地毯，然后把这个里面都弄得就像商业的清洁去做，看起来就很新哈。这是最基本的，我觉得上市的这个钱是省不了的，确实是加分的啊，因为整个房子焕然一新，买家现在就很喜欢。就说中介再好你的东西也不能太差，你东西差中介跟人聊半天人家一点兴趣都没有直接扭头走了哈。你东西好中介再给点力可能价钱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那个啥啊。
3: 好，那我们第二段的时间又到了尾声哈，广告之后不要走开，我跟凯莉会给大家带来房源信息，待会儿见。
0: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6: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不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萌。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4: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地产直播间节目的第三段来哈、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莽伊顿的地产经纪。凯丽团队呢，主要是做中区和西区的房源买卖的。我的电话呢是021-263-7138，您只要存下这个电话号码，存下凯丽作为您的联系人，就可以自动搜索到我的个人微信哈。那我们实际上这个7月份、8月份、9月份这3个月的销售是非常好的，基本上我们手里代理的房源基本都是售罄的一个状态哈。现在是集中房源，其实我们的销售旺季就要来了。如果您的房子在中区啊，有这个卖房的计划，可以拨打开立电话021-263-7138，我给您做一个免费的上门评估。其实卖房子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比如说，很多屋主他上市前他会说，我要先收拾好，我再让中介来给我评估，这样的话中介能给我评估高点。但是您可能把这个关系搞错了，就是中介的评估不取决于，就是说他给你评估的价钱不一定是最后真实的卖到的价钱。中介最重要的作用是在您上市之前，他告诉您要怎么做，做哪些工作能让你房子卖得好一点，卖得高一点，这才是中介真正的作用。他不是一个评估师的角色，评估师什么，你打电话找个评估师花1000块钱，或者打电话给你银行查一下1.6万，这个是评估。中介是一个市场推广，一个宣传，一个 marketer 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对吧？那这个，所以您在什么都没有做之前，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应该中介去介入。包括比如说我们一些，比如在设计的阶段，其实我们都是中介是参与进去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在最有发言权的是哪一部分，就是说什么样的户型最好卖，什么样的房子买家会喜欢，这个房子上市买家会挑什么。那我们在上市之前把买家挑的问题全部都给解决掉哈，这个才是中介最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节目中不停跟大家提示哈。那我们现在仅剩的房源非常非常有限了，还有最后的几套，如果再找房子的朋友哈，可以联系开立。那第一套呢，是要跟大家推荐我们这个位于中区 Mount Roscoe 的一套十几年不到20年新的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屋主是已经买了新房搬出去了，所以非常急切的出售，开价非常合理，我觉得在中区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它呢是一半砖一半 weatherboard 的这么一个结构哈，户型也非常好，400平米的独立地，然后将近200平米的室内面积，4房2卫，内径双车库。车库旁边还有停车位哈，然后超大的主人套房，主人套房是自己独立一层的，带独立的卫生间和一个非常大的内径式的衣帽间。房子呢，因为是在这个就是位置比较高的地方，所以它的视野非常开阔，你能看到非常远的景色哈，这个远的这个城市的景色。然后因为地势高，所以你永远不用担心会有淹水的问题，因为它存不住的，是在半山的这样一个位置哈。采光也非常好，从早到晚都是阳光，无论是客厅还是这个主人套房，真的是从早到晚都是阳光，非常舒服啊，进来就觉得非常舒服一套房子。开价只有119.8万哈，开价119.8万。格局好，位置也不错，然后是一条非常小的街。学校呢是这个Mount Roscoe Grammar 哈，芒索高中的校网。然后毕竟在中区400独立地，将近200的室内面积，这个价钱我觉得，如果你是找房有一段时间的朋友哈，没有找到特别喜欢的房，那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是刚刚才开价哈，屋主也是诚意出售的，接受小范围的溢价哈，溢价范围不大，但是可以小溢。房源编号是940630哈。它的格局呢是一种错层的设计，一进去呢是一个内径的双车库，然后右边是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可以作为您的书房或者作为客房使用。那么在2楼呢哈，是这个独立的厨房、客厅和餐厅。然后从这个客厅呢有一个推拉门可以去到外面，有一个露台，有一个花园哈，有很大的露台和花园。然后2楼的左侧呢是2间大双人房，然后带一套卫浴。 这两间双人房呢也是采光非常好，也是有景的。那上到三楼是整个一层是它的主人套房哈、啊，然后大的玻璃，所以它采光非常非常好。然后有独立的卫生间，内镜衣帽间，所以它的这个格局非常适合这个家庭居住哈、啊。无论是有这个居家办公需求的，还是说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这房都合适。而且这个价位真的是可以承受的，119.8万，而且还给小易哈。喜欢的朋友拨打开丽的电话02126317138，02126317138。然后另外一套呢哈是4/15 View Road Mount Eden， 这个房子呢是我们上市两周，但是昨天已经在合约中了哈，合约是有条件的，有贷款条件。如果您是贷款已经做好的，那么我觉得可能还有机会。这是位于双校网哈 Double Grandma Zone 里面的一个两房的房子哈，60万高的预算，如果想为了孩子上学买个学区房的，那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总共这个 unit 是5家哈，我们是其中的一家。然后它的这个采光也非常好，两房一厅哈，然后厨房、卫生间，带一个车位，位置非常非常好哈，走路可以去蒙伊登小学，走路去这个奥克兰 grandma 哈，步行大概去 grandma 就10分钟左右步行的距离。然后属于学整个小学、初中、高中都属于奥克兰最好的公立学校，小学是这个蒙伊登 normal， 然后初中 ANI， 高中是奥克兰 grandma 跟 Epson girls， 所以您家无论是男孩女孩，所有的最好的公立学校的全都在这个校区里面哈。那屋主呢现在是退休了，准备搬离新西兰，所以也是非常诚意出售的，成本价在出售，它是2019年68万买的，现在差不多同样的价钱能卖哈，所以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它的楼上实际上十几年前都是80万买的，当然楼上比楼下的 unit 本身要贵一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双向网里面你能买到的最能承受的一个价钱，而且它实际面积也很宽敞，它不是很小的，而且也不是很大的一个 block， 总共就5家，所以再找双向网的房子的朋友，再找学区房的朋友哈，那么这个4/15 Will Road 的这个房子一定要考虑，房源编号是941187，941187。如果您的贷款已经做好的，那么您还有出back up offer 的机会哈。那另外一套哈是也是位于奥克兰 grandma 校网的，这个是只是奥克兰 grandma 校网，它不属于 Epson girl 哈，但是呢它大一些，它的室面积就很宽敞啊，这个两房再加一个书房，它这个书房呢是有标准的能打开的窗的，因为不够6平米，但实际上它5.多平米，但实际上呢你是完全可以放进一个单人床的。如果比如你是三口之家，你觉得两房住的呢是有点憋屈的哈，那你需要一个三房，但是呢可能这个校网里面的三房确实大多数都比较贵，那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这套两房加书房哈、啊，可以当小三房来用的。它最大的优点呢是位置也很好，走路去 grandma 可能就7-8分钟的步行的距离就到奥克兰 grandma 了哈。然后它是这种连排的别墅，但呢是在转角的位置，所以它的采光最好，因为转角它比别的中间的户型呢都多了一层，不管是客厅还是楼上的房间都多了一面窗哈、啊，所以它采光是最好的一套。然后最重要它还是内径的双车库，这个在现在的新房和联排里面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大多数家庭都是2辆车哈，一个车位真的不够用啊，尤其这种小区它没有多余的车位给你，所以双车库是非常加分的。那我们是老年屋主，也是退休了哈，准备这个就是套现，然后过这个退休生活了，所以价钱呢也是非常灵活的，我们开价是89.7万，但是您的预算只要80万以上，我觉得都有机会去跟屋主谈，屋主是很好说话的哈。如果你是在找中这个离 grandma 比较近的房子的哈，这样的小家庭可以来问一下这套35号 Myer Street Mount Eden 哈，这套房子的房源编号呢是922500，922500。那如果有朋友说啊，凯莉，我的预算就40多万，我就50万左右哈，我呢也是为了就为孩子上学，我想在校网里买一个房子，或者就我想给我的父母哈老两口买一个房子，一房就够了，我可以把我的地址挂在这里，然后孩子这个可以去上最好的学校。那有没有这样的房子？其实也有的哈，我在这边有一个就是蒙伊登小学后面的这个房子也是属于双校网，然后它是个一房，屋况非常好哈，现在是有租客在住，这个租客住的状况非常好，真的就像我说的是属于家里天天都跟收入米一样，就是进去永远都整整齐齐的啊。啊，加上它屋况好，因为几年前装修过，所以你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入住。一房开价49.8万，最大的优点就是就在蒙伊登小学的后门，好，1分钟进蒙伊登小学哈。然后呢， 奥克兰古拉玛也是步行的距离可以走到大概就是13分钟这样的一个步行的距离。Epsom Girl 也是属于他的校网，然后 ANI 初中哈，小学初中高中也都是我们奥克兰最好的学校，真的是最最最少的成本让孩子入读奥克兰最顶级的学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你纯粹就是为孩子上学又不想改变你现在的居住这个品质的话哈，那有一个学区房在这里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哈。这个一房的价钱49.8万，地址这个房源编号是910408哈。那我们团队的房源真的是到了一个就是卖罄的阶段哈，如果这段时间您有房子准备要上市想找中介来评估，欢迎联系开立0212637113802126371138，我们随时可以给您做一个上门评估哈。那我把下面的时间给我的伙伴哈 Kitty。
3: 哎，好的，谢谢 Kelly 哈，我接过来。我是 Kitty 哈，我的电话呢是02123610033。那也非常的恭喜哈，我们的团队呢在整个的这个刚刚过去的9月份呢已经成功售出了12套的房产，而且还有几个都是一直 offer 在谈，所以现在也确实是一个我觉得市场慢慢也是在活跃的一个状态哈。那如果您在找奥克兰东区南区的房源接下来我的介绍呢大家注意听一下如果错过可以打我的电话02123610033咨询。首先呢给大家特别提醒一下哈，也是我们本周刚刚全新上线的，因为于那个麦克林学区麦克林高中学区，然后是BBI 的初中，还有就是PG Mountain 小学这样的一个全校网的一个学区房，而且非常难得哈，是一个独栋占全幅地的这样368平米的一个全幅地室内的话呢是双层 weatherboard 的结构，5房3卫双厅，还有内径的双车库和门口的停车位。那么现在大家都在找这个，因为正好在年底要准备给孩子这个登记入学哈，所以有这种，而且楼下呢还有一个双人房和一套卫浴，楼上是另外的4房2卫，像这样的类型的户型大家其实都特别的希望能够买得到的哈。33A Jill Teresa Crescent Half Moon Bay，那么本周是刚刚上线，那么在10月27号呢会进行拍卖，那本周末的开放的首次开放时间呢是周6:45和周日1:45。如果错过这个时间可以跟我联系哈，因为33A J Teresa 呢它这个房子呢也是一个比较近新的哈，一个全新的独栋的5房，所以呢而且它整个这个室内的整个的这个装备啊什么的都很新哈，还是比较一个近新的一个房子，而且很难得能够有这种全幅地370平米哈，然后是内径双车库还有停车位的，而且在一条比较安静的街区，走路的距离到三校网哈，麦克林高中Pinch Mountain 小学还有这个 BBI 的初中，步行距离几百米就到了哈，非常合适的一个我觉得入读麦克林学区房的一个进军的标准。好，第二个呢也是我们在最近也是刚上市的哈，15号的 Tangela Place Buckland's Beach， 那这个房子呢位于一条5位进阶哈 Tangela Place， 全幅占地呢600平米，很平整，而且旁边紧邻这个保留地哈，很适合这个休闲散步活动。然后呢它的这个600平米的全幅地上面呢是一个双层结构的一个专家 weatherboard 双层结构的一个7房，而且呢是楼下有这个楼下是4房1卫，然后还有一个独立的客厅，然后呢楼上呢又是另外的3房1卫，加上开放式的厨房餐厅和客厅。好，它这个室内的这个我觉得布局哈很适合家里的，比如说你有老人家想住在楼下，或者是你有十几岁的孩子想要自己独立空间，或者你希望在家里工作啊，或者是你希望有额外的空间可以有收租的这样的一个潜力，我觉得这个房子这个户型是非常非常难得的。15号 Tangela Place 呢我们也是在10月20号呢进行拍卖， 本周末的开放时间呢是周六日的12点到12点半哈，再说一下地址是15号 Tanjung Place。 我觉得这个房子是比较适合这个自住房买家来买的，而且屋主的室内也是刚刚换了，做了这些翻新的工作哈，这个全新的地毯啊、粉刷呀、清洁都做得非常好，而且前后院子的都很大，这个旁边步行到旁边的这个 reserve， 还有就是步行的距离可以到这个 Highland Park 的 shopping center 这个购物中心、 Park and Save 的超市，还有旁边的公园，而且它也是属于麦克林小学、 Lakaranga 小学、 Farm Cove 初中和 Park Ranga 高中的学区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自住房的一个选择，15号 Tanjung Place Buckland Beach。 好，那第三个呢想给大家再推荐一下，它是也是在 Buckland Beach 这个区，而且呢全幅地599平米那么这个地上面是一个有一个独栋的四房，还要加一个两房的 sleep out， 以及另外的一个独立的双车库。那么地点呢也是在 Buckland Beach 的369号哈，369号。这个房子我们现在是直接以开价的方式129.5万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全幅地599平米而且呢是屋内的状况也不错哈，四房两卫，还有一个独立的双车库，还有另外的是个 sleep out， 租金收入的话还会相当高哈，这个加起来的话呢，一周可以到870啊。然后呢，再下一个呢，也是我们在 McLean 学区房代理的一个很棒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静心房一个呢是在329A 的 Buckland Beach Road， 全幅地405平米，然后呢是室内是双层哈，是六房四卫两个厅，楼上楼下各有厅，然后呢是内径的双车库以及门口大量停车位。329A 呢，它同时也是属于 Pigeon Mountain 小学，然后呢PPI 初中和麦克林高中。那这个房子呢也是屋主建了之后自住啊，几年大概有个9年的时间那么就是屋况是保持的非常好的。楼下呢除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开放式厨房餐厅之外呢，还有一个可以单独出入的一个两房一厅两房一卫，还有一个单独洗衣房这样的一个空间哈，您可以做一个未来收租潜力这样的一个部分，或者老人家住哈，都挺好的。然后楼上呢是另外的四房三卫，有两个套房和一个另独立的这个另外的一个很宽敞的一个家庭厅。那这个房子是以溢价的方式销售哈，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80万左右的啊，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开放的时间，是周六的下午的1点到1点半。那么另外的一套呢，也是我们在这个麦克林学区内代理的另外一套，我觉得是非常可圈可点的，独栋的五房四卫啊，而且是内径双车库，全部做了重新的翻新哈，几乎就跟一个新房一样的，194号 B。194B Buckland Beach Road， 那同样这个房子呢，出行直接步行直线的距离到达三个学校哈，麦克林高中、BBI 初中还有这个小学，而且都是非常方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都不用担心哈。其实最近我们代理这个麦克林学区房还是相当的多，每一个房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哈，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室内的自己结构呀、大小呀，以及它相对处的这个地段，所以各有不同如果听到我的节目哈，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open home， 大家都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感受哈，哪一种户型会更喜欢，哪一个这个位置会更觉得会更适合自己的家庭需要哈。然后呢再有一套呢，我们是这个是在这个南区的 Water Downs 啊，这个地址呢是25号的 Castle Hill Court Water Downs。 那这个房子呢是我们的业主呢已经离开新西兰成立出售，这个位置呢是位于 Water Downs 靠近海边的一个小街啊，五尾街，而且呢全幅占地643平米，单层的砖瓦房，四房两卫，还有双车库。这个房子的室内的话，四房两卫是非常宽敞的，大概也有室内的面积是相当大的哈，有大概220多平米哈。而且呢这个房子的它的后院就紧邻着后面的这个公园保留地，景观很开阔哈，都就是感觉住宿在公园旁边一样啊，享受这个很绿油油的这样的一个公园的景色哈，而且又很安全。那这个呢我们现在是以溢价的方式销售哈，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10到120万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欢迎您参观本周末的开放。 场12点到12点半，25号 Castle Hill Court Waterdance， 而且这个也是在 Waterdance 最优质那一块区域当中的小街哈，出门的去海边散步啊，旁边的公园呀、然后还有附近的这个高分的小学哈、都很好啊，出门上高速啊，去机场也是很方便的。好，那再接下来这一套几个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在大理的这个全新房哈。这一套呢是在咱们东区的 Park Ranga Heights。如果您在想说买一个入门级的这样的一个房产啊，直接可以拎包入住的 Lock and Leave， 然后呢是全新建双层的一个结构哈，两房两卫哈，两房两卫还加上一个很宽敞的一个 study room， 这个书房其实完全足够放一张床的空间，作为第未来你要想当第三个卧室是完全是可以的那么楼下呢是挑高哈，2米7挑高的这样的一个很宽敞的这样的一个开放式厨房和餐厅，进去之后的空间感是非常大，而且呢这个房子呢新建之后大家有反馈是空间很大，室内面积达到了90平米地址的也很好哈，是位于23、25和27号的 Robert Allen Way Park Ranga Heights。这条路呢大家知道是怎么，就是从这个我们的Cascade Road 左转进去哈， Cascade Road 进去的一条小路，然后呢一个进阶，然后呢可以就是Hope Farm Avenue 可以进去，然后就可以转到这个 Robert Allen Way， 所以这条街也非常的安静哈。整个的街区的居民我们都来看了我们的这个 Open Home， 觉得这个新房建都很好，而且最我觉得最重要是价格也是非常亲民的，能够买到两房两卫，还有带一个很大的书房，这样的这个全新，还有一个自己指定的一个车位哈。那现在我们的开价呢，25号哈是69.9万，你就可以直接买到了。那么23号和27号是在两边的是，它这个是三连排的这样的一个双层的结构哈，三连排。那么两头的话呢，在70出头也就可以买到。本周末的开放时间12点半到2点半，我们也做的比较长，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来参观。而且呢，这个房子也是属于 Park Ranga 高中 Farm Cove 初中的这个校网哈，所以呢，你想在70万左右买到一个可以拎包入住的全新房，二家两房两卫再加书房的，很难得哈，一定要来看。那还有一套呢，是我们在 Howick 代理的一个全新房的项目哈，地址呢是在38号的 Andrew Road。那这个房子呢，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title 和 CCC 了哈，所以是一个可以直接入住，圣诞节之前就可以入住的全新房项目，独栋。双层的结构哈，独栋四房两卫，然后2.5卫加内径的单车库，而且从38号 Andrew Road 呢直接走路去附近的New World 的超市 Howick Domain， 还有附近的这个Botany Down 小学 O'Reilly 小学，还有这个Howick 初中，全部都是步行几百米的距离可以到达。而且呢这个房子它的这个室内的话呢，是楼上四房两卫的这个设计的话也是非常宽敞，而且在楼下呢有单独的客厅以及开放式厨房餐厅在一起，可以步到这个后面的花园，而且整个的花园已经全部用上了这个人工草坪哈，也不用担心去除草了38号 Andrew Road， 如果你的预算是在100万左右的，欢迎您参观我们的 Open Home 哈。然后呢还有一个项目呢，也是我们在Botany Down 这个位置代理的，是10号Sandgate Avenue Botany Downs。 那这套全新的这个独栋四房的话呢，现在是已经拿到了 title 和 CCC 哈，位于近街10号 Sandgate Avenue。 那么 Lot 1的话呢是一个独栋的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楼下开放式的厨房餐厅哈，单车库，楼上呢是四房两卫，而且带这个周边的城市的景观屋主现在是急售哈，100万出头都可以买得到。周末的开放11点45分星期六和12点12点15分。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现在只能说到这里了。如果你听到我的介绍有兴趣，给我电话02123612033，我希望能够在 Open Home 见到你，或者是给我单独来电约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9: 大家好，我
1: 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蒙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范汤森东区分行的 Kitty 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农村吃最好买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1288 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大美午安，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好，谦哥，因为谦哥在法国待了很久，其实从中欧的贸易战来说，两年前就开始了。当时法国跟德国的调子是不同的，德国是不支持的，法国是支持的。现在德法也站在一起了。今天欧盟贸易的事务专员塞夫科维奇在周四的时候，就今天抵达北京了。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哦，会和中国进行一场被称为是中欧贸易的最后谈判。有消息说了，一旦破裂，中国跟欧盟可能会爆发全面的贸易战。在过去的一个季度里面，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又进一步的加大了。据说这一次欧方想在周五，因为要谈判两天嘛，周四周五，他们希望在周五前拿到中国的一个承诺，也就是中国先在一个行业减少对于欧洲的出口，拿得出一项看得见的成果，再把这种安排推广到其他领域。但欧盟希望中方是自愿这样表态，哪个领域呢？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洲的出口。就这个表态，《金融时报》说，中方明确拒绝了这个要求，不能把希望某个领域先试点写成中国已经同意限制混动车出口了。同时我觉得欧盟真的是人菜瘾大啊，巨婴心态啊，一边希望中国少卖车，一边又希望中国能够解决欧盟稀土或者是关键矿产出口限制的一个问题。那中国也是学聪明了啊，过去几年呢，中国在这个中欧贸易摩擦当中更多是被动回应。这次不同的事情是，欧盟代表还没有到北京，中方就提前对于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的硝基甲苯发起了反倾销的立案调查。来，谦哥先帮我们看一下欧盟的要求。我刚刚用巨婴这个词应该不为过吧，就是你赢我你少卖一点，我缺的哎，你别断货，这是来谈判的还是来买菜的呀？
0: 他们放不了他们的这个姿态啊，他们还是以高压的姿态来对待中国。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只是一个中等的国家，甚至一个小国啊，可是他们还是在认为说，我们欧盟是铁板一块，有5亿多人口的这么庞大的市场啊，所以啊，中国应该要屈服，要尊重我们有5亿这么庞大的市场。你总不可能是两边开战吧，一边跟美国开战，而另外一边又跟欧盟开战，所以他认为中国没有这个底气啊，因此他们采用高压的一个姿态来对大陆啊。可是我觉得中国不是欧盟想象的那个样子。我再强调一遍，中国的态度还是一贯的，就是我们没有要跟你打贸易战，我们不愿意打，但是我们真的是不怕打。如果你执意要打，那中国大陆就只好奉陪。啊，这个贸易战的打法也很简单，也就是说，你如果直接禁止我的产品进入你欧洲，那中国也会直接禁止你欧洲的产品进中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提高关税，中国就会提高关税。啊，那也就是说 WTO 干脆都废除掉了，因为它等于是民同死亡了，没有意义了。美国已经不遵守了，你现在如果欧洲也不遵守，那 WTO 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对大陆来说的话，对于欧洲的态度是一以贯之。那这次欧洲它是很过分的是在哪里？中国的这个油电混合车它是很受欧洲人欢迎，因为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高。我们这个是很客观的来讲，欧洲人很喜欢中国的油电混合车。可是欧洲是传统的汽车大国啊，就是不管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他们都是，甚至连你都知道瑞典啊，你如果再把欧洲再扩大，说英国都含在内，英国也都是汽车制造大国，所以等于是大部分的欧洲的国家都是汽车制造大国。那理论上讲，他们已经有几百年的这个传统，他们的消费者也习惯他们自己的产品。可是他们今天确实是喜欢中国的油电混合车，他们确实喜欢，所以中国的对中国的油电混合车在欧洲这一两年从个位数 很快速的成长到 30% 的份额。你看英国六辆车就有一辆新的哦，今年的车六辆车就有一辆是中国的车在欧洲在英国卖。那你想欧洲人他们更喜欢，欧洲人 30% 等于是你十辆车有三辆车用中国的。
1: 是的。
0: 那这个份额已经让欧洲的传统的汽车老牌大国像德国人就吓破胆了。吓破胆以后他们就要中国大陆自废武功，说你自己限额从 30% 砍掉 15%。 那中国会问说凭什么，就为什么啊？因为这个是违反 WTO 的规定嘛。那他们不管了，他就说你如果不砍的话那就是我们砍你了啊，他的态度就是如此。那也就是说就好像他们用电动车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对中国的纯电车啊，那么设关税 45%， 同样的他们就打算要对中国的油电车也要限。可是如果他对中国的油电车设限的话，那中国就有理由对整个欧洲的油车也都设限了。
1: 是
0: 啊，那这样的话德国的汽车都完全不要卖到中国来了。那现在就是彼此之间在做意志的较量。可是在之前中国已经多次的跟欧盟谈了说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已经对外公布了，商务部也对外公布了说拒绝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欧洲人还是不死心，他们还是想在这个地方里面来试看看，说我已经摆出那么多的姿态了，我已经装得很凶了，我德国法国都已经说我们要在十月中旬的这个布鲁塞尔的高峰会议中要通过一个尚方宝剑，这个尚方宝剑就可以直接砍你了，然后你应该怕了吧。但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中国并没有害怕的迹象。那我个人的推断是他们一定会踢到铁板，也就是中国没有任何害怕的迹象的话，那你想今天开始进行的谈判一开始可能彼此之间就会谈僵的，但是只要不破裂都是好事。
1: 千哥，你知道您刚刚提到他在十月中旬的时候有一个布鲁塞尔峰会，我又为什么觉得就欧盟特别巨婴呢啊？他来这儿他主要诉求就是你汽车少卖我一点，那中国之前是卖电动车你不要我卖，那我就做混动车，就混动车卖到现在千哥讲的可能三分之一多的人都在买混合动力的车了，好他就不满意了，所以他来呢是电车为主要的，同时他又希望你稀土多给我供应一点，为的就是什么，他说那你这样给我一些答应或一些承诺，我就可以在十月份的布鲁塞尔峰会上面我有成绩单可以去提交，他就直白的这样跟媒体讲哦，我想你是这个心态我有一点搞不懂，就啥你既要又要全要我啥都要，有这么好的事吗？并且今天你知道他们通过的那个在议会通过的那个东西，有议员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要用实力跟中国说话，因为中国听不懂外交语言，欧盟实力，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实力吗？
0: 欧盟没有实力了，因为欧盟27个国家，欧盟的国会议员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因为他们是欧盟的议会的议员，他们通过的法案没有执行力，因为他最终还是要欧洲议会而且还要各国的同意啊，所以他们基本上并不是说他们通过了法案然后在欧洲就能够通过了，没有，不是这样子啊，他们通过的法案是要经过欧洲执委会，欧洲执委会拿的这个法案还要再到欧洲理事会，也就是即将要召开的那个高峰会。高峰会里面他们有两套机制，如果是属于安全的政治外交的，那就必须要采取共识决，也就是共识决就是大家要有一致的意见，如果没有一致的意见就是不通过。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像经济的这个部分里面就采用绝对多数决，绝对多数决也就是说你就必须要有 65% 的选票才行，65%是朝两个角度来去思考。第一个角度就是国家国别，27个国家你要超过65%，所以你就必须要拿到15个国家的支持。
1: 明白。
0: 然后第二个，因为它并不是说15个国家支持就算了，不，它是加权的，也就是以大国为主。大国 有比较大的权利，那也就是人口数要超过65%。 那人口数您知道，像德国是8000多万，法国是6000多万，欧洲人大概在4亿多5亿左右。那因此德国、法国等这些大国，少数几个国家，例如说西班牙也6000-7000万人啊，这么大的一些国家，它的人口数随便就可以超过35%了。所以等于是两个大国就可以阻止一个法案的通过，因此小国他基本上要来主导法案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那现在的情况是，德国、法国想改变这个游戏规则，他们要想改变怎么样的游戏规则呢？就是少数领导多数。所谓的少数领导多数，也就是我们叫做合格多数。所谓的合格多数，也就是说我提出一个相对等的反对案，例如说你要有超过65%以上的人站出来反对，那个法案才会不能通过。以前是35%反对，这个法案就不能通过了，他现在是要65%的人反对，这个法案才不能通过。那这样的话，对法案不能通过的可能性就下降了，因为几个大国就可以主导这个法案的通过。例如说德国、法国再把这个意大利拉进来的话，那再凑一凑，就也 那你西班牙一个国家就不可能超过35%了嘛。那因此啊，西班牙一个国家就凑不到65%了，所以等于是几个大国就可以决定一个法案通过跟不通过，他们要采用这个方法。不过我觉得这个游戏规则要改变，可能在10月中旬的布鲁塞尔峰会中可能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他们也害怕说这个三方保证交给你欧盟，交给你大国的话，那其他小国等于是任他们宰割。所以我个人觉得他们一定会有很多限制性的条款，把那个条文职权的空间压得很扁，然后在这个很扁的里面才能够做决议。所以我觉得欧盟欧洲议会它是虚张声势了，因为还早得很啊，它的那套决议没有执行力也没有有效力，所以就是放个嘴炮，那你听听就算了，你把它当成一阵风就放完了，那就过了，就没有关系，
1: 还是一阵臭不可闻的风，
0: 喷喷古龙水就可以盖过去了，没问题的。
1: 所以千哥，大家都会觉得说，哇，你欧盟这么强势的来，是不是铁板一块？千哥说 no， 他们自己的议会都是漏风的，还给你铁板一块呢。但是中国为什么我说是仁至义尽了？中国在跟欧盟从中欧投资，中欧投资协定对吧？当年梅克尔时
0: 对，是的，
1: 协定开始，然后再胎死
0: 没有通过
1: 啊，胎死腹中了，然后到2024年。欧盟想要跟中国打这场贸易战，中国让步了多少？我们来看一看，针对中欧问题哦，首先是官媒《玉渊潭》天有说，如果欧方执意出台相关性歧视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目前中方可使用的工具三个，一个反歧视调查，第二个产业供应链安全调查，第三个境外补贴影响调查等。中国的态度强硬吗？强硬，因为中国真的已经仁至义尽了。电动车争端，中方是参与了磋商价格承诺机制的，已经有中国生产的汽车接受最低价格和限量安排了。欧洲的白兰地，中方也接受价格承诺，给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税通道。稀土方面，中方也说了加快合规申请的审批。所以请这个谦哥帮我们看一下哦。目前中方做的已经很多了，那你不能就还在不断的在要价，所以中国手中的工具不只有关税，如何来看这三个反歧视调查、产业供应链安全调查跟境外补贴调查，这些会对欧盟造成哪些的影响？
0: 中国已经提醒欧盟了啊，不要不长眼啊，因为中国在谈判前已经应产业的要求，对于这个化工的一些产品开始进行反倾销的调查了。这个提醒就是德国，因为您也知道德国就是欧洲的最强大的化工工业的国家，德法两国都是啊。那这次既然是德法两国要当出头鸟，他们要来对中国大陆下手，那中国大陆当然就针对德法两国也就反制了。所以首先第一个反倾销调查已经出来了啊，这个 调查的时间可以是12个月最长，但是也可以提前完成调查。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对于德国、法国等欧洲相关的国家实施反倾销税啊，这是第一个。那您刚提到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如果对于欧洲如果对大陆的产品采取这种歧视性的行为的话，中国就可以采用反歧视性行为的这个制裁。这个都符合 WTO 的规定，也就是说，你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对我的产品进行什么样的一种排他性？因为欧洲现在想用的方法是这样子，不是不让中国大陆进入欧洲的市场，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要把第三国，就是说不准他的产品进入中国的市场。那这个是最严厉的一个办法，中国大陆也可以采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对于欧洲的产品也不能进入中国的市场。那这样的话，中欧的贸易，这8000多亿的贸易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您提到的电动车的问题啊，事实上电动车因为中国的电动车的竞争力比欧洲的高，比欧洲的强，所以欧洲要求就是说你没有达到一个价格水平的话，那你不能卖。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中国对自己电动车的质量标准跟性价比是很有自信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价格拉升。叫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们一辆车在中国卖10000块，但是在欧洲要卖30000块，欧洲说你只能卖30000块，你不能卖10000块，中国说可以啊，那我就10000块卖，我10000块卖还是可以卖得动的话，等于是中国大陆来说的话，等于是净赚20000块。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对大陆也没什么不好啊。
1: 对，
0: 我卖得动还可以净赚20000块，我不用便宜的卖，我可以高价的卖啊。那这样的话对大陆来讲也没什么不好，所以大陆在这部分里面也同意了啊。那为了要降低彼此之间，尤其当时是针对法国来的啊，也就是说针对法国的歧视性行为，那最后也同意给你一些通道。可是我们都知道，欧洲人有时候会把你的这些动作视为你软弱。
1: 是的。
0: 哦，那他们看不懂，说中国大陆是不想跟你打，但是不是不能打，只是说我们大家还是可以做买卖做生意嘛。但是欧洲人看不太懂这一些逻辑，他们基本上来讲，因为在长期以来几百年来，他们的社会都相信强权出公理，所有的国际正义公理都是来自于强权。那你只是把一套话术包装好就好。原因很简单，如果有我们的观众朋友要了解欧洲的政治的话，或是了解美国人的政治，就一定要去读马基维里的《君王论》。也就是说，那一位意大利的这位老师，君王的老师，他送给他的小王子要继承王位，给他一个最大的礼物，就是写下了他协助他去治理一个欧洲国家的时候，就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国，他的理政经验写下来的就是这个《君王论》，他就是告诉欧洲人，而且这本成为欧洲的政客他们的教科书。也就是说，你当一个君王的，你就是要用权力、用霸道、用力量去统治这个国家。所以你要像狮子一样的勇猛，但是你却要装得像小白兔一样的纯洁，可是你内心里面要像毒蛇一样的阴暗，但是你又要像狐狸一样的狡猾，所以你要满口谎言，然后每天仁义道德挂在嘴边，但是干的都是男盗女娼的事，然后该杀人的地方要毫不留情的杀人啊，所以你要善尽一切你能够欺骗的本事，而且还要装腔作势，因为像狮子一样的这个姿态，就是你还要学会装腔作势。所以你会看到欧美的人最擅长的就是装腔作势，因为要摆出狮子的这样勇猛啊，很厉害这样的
1: 啊，
0: 一定要摆出这个样子。对对对，然后一个嘴巴就是仁义道德，然后要创造出一套合乎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系统来去诓你骗你，然后最后干的都是男盗女娼，然后都是背信忘义的事情。背信忘义、男盗女娼对他们来讲是符合正义的，因为那是对于君王最大的利益。
1: 是的，明白了。
0: 这样 你要了解欧洲人、美国人他们的文化是如此，你就能够知道说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了。因此当你对他释出善意的时候，他会解读成为你软弱。
1: 没错，
0: 他不看不懂那个善意的，他看得懂是软弱。
1: 有些时候真的棒子要挥一下了，尤其是谦哥刚刚提到的，满嘴的仁义道德，但是干的都是丧尽天良的那些事情，就是不要脸呐。亚洲有一个国家很希望自己是欧洲国家，永远都是往欧洲看 G7 就他一个亚洲国家日本。我今天就来跟谦哥比一下，你觉得谁更不要脸哈？刚刚我们讲了欧盟人才引大，你啥都没有你还要过来谈判，一味的跟中国要价。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刚刚我说的这国家日本啊，大家也可以这个参与一下，大家觉得谁更不要脸，一个欧盟一个日本啊。先把日本跟大家说一下，中日关系不是现在很差吗？据说呢，川普总统在9月份跟中方领导人会晤的时候，就施压中国放宽对日本的出口限制，并且有敦促中日领导人对话。据说现在消息传出来了，港媒的爆料，中方领导人对川普总统的要求反应冷淡，非常冷淡，而且跟他说了中日争端应该和中美关系分开处理，同时也警告川普总统，就说日本军国主义的风险是日益升高的。所以现在就有消息人士说了呀，日本不是先前争取高市跟中方领导人11月在 APEC 峰会场边进行会谈，据说中方是直接给拒了，就有一个提议，就是说你来，那你想要见想要交流的话，你改变你的措辞的话，我们可以由国务院总理李强来跟你会面。不过东京表示说高市不会接受和李强总理会面的要求。来，我们回到前面这张图啊，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是高市在去年的时候 APEC 峰 G20 峰会的时候，全程啊李强总理都没有甩过他，甚至在高市早苗发言的时候李强总理就走了。今年我不知道高市早苗为什么不愿意跟李强总理见面，是因为有心理阴影了吗啊？好，同时再来看看下一张图啊，这个是其实算是一个外交的大事儿了。9月29号，郭家坤在记者会上回答日本，就说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时，直呼高市早苗的名讳，并且拿掉了日本首相四个字。所以日本今天做了一件事情，他说直接对于中国外交部提出了交涉，表示说即使立场不同，对一国领导人给予应有的尊重也是国际礼仪当中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日本不能接受，并且就这一立场跟中方提出了交涉。来，谦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中国外交部向来真知灼据，如果直呼高市早苗名讳，我不相信是失误，一定是降级，外交的降级。谦哥如何来观察？
0: 中国大陆已经对军国主义者的这个领导人已经不耐烦了啊，所以事实上是降格了啊，也就是说他不配啊，他不够资格担任日本的领导人，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是已经把他降格了啊。我想这个是态度已经很明白了，因此啊，说港媒说中国建议啊由李强总理来跟这个高市早苗见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假消息。不可能的啊！我就斩钉截铁的告诉你，不可能，没这回事，还说什么日本拒绝，不可能的。请问在哪里见面？ APEC 会议今年在深圳召开，而中国的领导人会去出席主持这个会议，中国 的领导人主持出席一个国际会议的时候，总理不会同场出席，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人不会让世界各国说有两个那么重要的领导人在同一个会场，这不可能的事情嘛。您就知道这个是这个，您就可以知道这个根本就是完全不懂中国的政治，不懂中国的外交啊。请问一下，中国在国际场合里面什么时候有两个领导人在会场中？
1: 按道理来说，一般最高领导人主持会议的时候，总理应该就不太
0: 会，不可能的。国家领导人有事不能出席的时候，才由总理来代理。
1: 是的，
0: 代表他来出席一些会议，所以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 我都觉得幼稚园的程度都不到啊，然后媒体还把他，港媒还把他拿来说，这点我就百思不得其解的，这个媒体是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国家的媒体啊，这个要去了解一下，他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媒体啊？怎么会这么的低级呢？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第三个就是您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川普想当日本的说客。但是吃了冷排头，不但吃了冷排头，您也看到后来川普就接二连三的大谈中美一起抗日，您不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吗？中国已经告诉美国说，现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起，中国现在抗的是日本的军国主义，那因此。特朗普在主动发言的时候特别谈到中美联合抗日的故事，
1: 是
0: 而且还特别谈到非虎队的故事，
1: 二战情谊啊。
0: 是，那您觉得这个港媒也很怪哦，特朗普已经特别谈到中美共同抗日，怎么中国已经跟日本人讲，因为如果就港媒来说的话，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跟川普讲这个，说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在起哦，那是不是因为中国的立场的态度的严正性，所以使川普赶快对外发表我们就是抗日，
1: 这个很重要。
0: 那这个是要不就是前后矛盾，要不就是川普的立场改变了，从过去想当说客当和事佬，然后转变成为跟中国一起抗日，把日本人吓得半死，你没发觉？那这个港媒也很有意思啊，你给大家来一个解释嘛。我们所看到的具体的公布的，而且是特朗普在电视机面前表现出来的是中美共同抗日，而且还有非虎队，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日就是军国主义者，
1: 对，那个
0: 怎么会
1: 上面成果清单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0: 这个是全世界都看到的了，而且是直接的证据了。那港媒引用的是不具名人士说川普来帮军国主义者来当说客，那这个矛盾嘛，这个也很怪啊。我也觉得这个港媒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媒体啊？香港应该也是中国的吧？好，那不管如何，必然是嘛，对吗？香港当然是中国的嘛。
1: 但是有一些媒体，你知道，就会暗戳戳的放一些料，你知道吧？是迷惑一下大众。
0: 那要不就是川普本来想当这个日本的说客，可是中方领导人提醒川普，说他是军国主义者哦。川普恍然大悟，说：“哎呀，我上当了，我怎么可以当一个军国主义者的说客呢？所以我要在全世界面前，要在日本的军国主义者面前表现出我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以我们是中美联合抗日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解释得通吧？”
1: 对，因为你知道吧，现在美国总统是川普，所以我就不太好揣测。因为按道理来说，国事访问这么大，他在那个宴会厅就是念的那一段啊，应该是早就准备好的，是川普先念了，然后中方领导人上去的时候说：“哦，你提到的我们在二战时候怎么怎么样的。”所以我不知道他那个稿子是因为中方已经警告了他，就说日本这个我们是绝对毫无后退的空间，就是底线红线，所以川普改的新闻稿就被说服了，还是就是说那在之前就两国就已经达成共识了，就是说一定要压制住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势头。就不太
0: 那我的问题就来自于说，这个媒体引用的不具名人士的时候，那你怎么去跟他提问的？你应该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跟政治的深度来提问说，那川普为什么在宴会的时候要讲出这段历史？然后要讲出中美共同抗军国主义者。那这个逻辑跟川普要为军国主义者来当说客，中国提醒川普说 现在高市长苗是军国主义者哦，川普说哦对哦，所以我一定要表态啊，所以我反对军国主义，我们跟中美一起抗日，所以我们有很伟大的这个飞虎队志愿军，我们一起来抗日，所以呢我们是绝对反对军国主义者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这个文章登出来才是合理的。那你有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来问这个不具名的人士呢？消息不能够只是他给你放消息你就登吧，记者也要提问啊。记者不是说我是当一个鹦鹉儿，或是当一个传声筒，你干脆这个记者不要当了，就当一个拿一个留声机，就是说哎呀你怎么讲我就把你录下来，我的报纸里面就给你登，有这种事吗？那要记者干什么？记者的培训多困难啊，而且要有新闻眼，要有新闻点啊。
1: 谦哥上课了啊。这个方面大家真的是标杆看齐，毕竟我们的谦哥这个以前是这个主编啊，是主编还是
0: 社长
1: 这个谦哥的培训标准各个新闻媒体人标准对齐啊，对齐。好，所以大家看看欧盟也跟大家讲了，日本也跟大家讲了，谁更不要脸呢？所以大家自己做选择哦。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啊，谦哥，继续想请教您，因为您刚刚提到欧盟现在的策略啊，它不能既打美国又打中国吧？它还真是左打美国右防中国的姿态相当的强硬，所以我就说它人菜瘾大呢。不过有意思的就是说，欧盟防中国的时候，它又要坐在跟美国一张桌子上。G20 部长会议大家应该都记得啊，没谈成，就是那个贸易部长会议，因为当时是李成刚任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的首秀，非常成功。美国在 G20 贸易会议上提出的四项议题，第一个反对粮食武器化，第二个应对产能过剩，第三个消除强迫劳动，第四个调整最惠国待遇原则，四个议题两天谈下来，只有反对粮食武器化达成共识了，剩余都没有成果文件。所以一周后美方换了场，单开一桌继续推进。10月7号，美国是借 OECD 的这个委员会会议的机会，和欧盟、日本、韩国、印度14个经济体另签了联合声明，准备建立一个专门的产业合作平台，协调应对，重点就是制造业的产能问题。所以 G20 全体谈不拢，就单拉一桌，然后来锚定中国。只是说接下来我们看看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更加重要的是，来下一张图，谁签了谁没签。签了的有啊，看好，阿根廷、澳洲、加拿大、欧盟、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波兰、土耳其、英国、美国。没有签署的有哪些国家啊？ G20 的成员国中国、巴西、印尼、俄罗斯、沙特、南非并没有签署。但是有意思的就在这张图中，没签的这几个全是金砖成员国，但是签了的也有金砖成员国，那就是印度。尤其哦，巴西选举卢拉第一轮也爆冷落后了，所以谦哥帮我们结合起来，如何借美国的这一纸声明来做观察。
0: 韩国签了嘛，
1: 签了，
0: 所以韩国的三星不能够再卖手机了，产能过剩啊，因为韩国自己国家的需求满足了以后，它多了就不能够再卖了。
1: 对
0: 呀，所以韩国的三星的手机产能过剩，韩国的三星的半导体也产能过剩，韩国的现代汽车也产能过剩啊，都应该要关掉啊。日本也是，日本的 Toyota 生产太多了，日本的 Toyota 可以满足日本国内10年的需求，所以它一年的生产量太大了，也应该都关掉。那法国的名牌包也产能过剩，因为法国的名牌包也满足法国整个国家的需要啊，也都关掉。美国的牛肉的牛肉厂啊，美国的农场也应该关掉一大半，因为美国的牛肉也已经够满足美国人的需要，不应该再卖到海外去，大豆也是如此。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海湾国家的石油天然气还有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当然都应该要关掉了，因为他们都卖到海外去，都产能过剩。
1: 印度的人口也不能出去了，印度的人才出口计人口出口计划也不行了，它也产能也过剩了，
0: 也产能过剩啊，都是产能过剩。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都应该把它的德国的汽车工业还有工业制造业化工业都应该要关掉啊，都应该关掉。 法国的航空工业，例如说空中巴士也都应该关掉，因为它的产能都过剩了。美国的空巴也都应该关掉，全部都应该关掉，都应该产能过剩。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产的你卖到海外去的都是产能过剩的话，那都应该关掉。坦白说，只要中国不签，你 G20 你通过不了的，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那你今天产能过剩，中国怎么可能会签？所以我觉得美国另外搞一个产能过剩，他到时候搞那些委员会来对付中国的话，中国可以一打十啊，啊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国会先挑几个打，把它打趴了再继续说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我不怎么十分担心，只是说这些国家我们就看到了啊，这些国家倒逼的让中国越做越强，越做越大。我觉得影响并不大，产能过剩这个伪命题，这个假议题还跟着他们去起舞的话，那简直都是可笑的事。因为以后中国大陆都可以用产能过剩的方法禁止这个三星韩国的产品卖到中国来，都可以啊。
1: 对，
0: 因为你签了产能过剩，你的这些多的产品都不能卖到中国来，你的这个歌舞团也都不要到中国来。
1: 杰哥，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记得上周我跟您聊的时候，您说，我说你觉得印度会转性吗？你别想了，杰哥说你别想了，印度转性啊，那都不可能的。果然，
0: 你看就发生了。
1: 这个相当于是选对在战阵营哦。印度不是在全球大声的说，我们一定要向中国看，就向东看，西方骗了我们。但俄罗斯人家是真往东看。印度你看就立刻就站队了呀，站到了那边去。
0: 影响不大了，我觉得美国搞这个影响不大。更何况您刚刚谈到巴西，巴西即使那个卢拉选输了，我个人的推断巴西改变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巴西如果改变的话，巴西的大豆跟石油卖到中国来的时候就会出问题了。
1: 是。
0: 所以我而且巴西目前的经济它跟美国是高度的竞争性，并不是互补性。所以我个人的推断是，即使巴西的右翼上台，他不会像他爸爸那样，因为划不来。他爸爸当时会选输下台，就是最后还是出在经济上。所以我的推断是他不会犯他爸爸的错误。
1: 但那个巴西这个我倒不会太担心，就像谦哥说的，是哪个国家你选上了不会跟经济过不去。阿根廷你来，但是川普的小迷弟呀，那不照样也跟中国还是本币互换，然后这个卖牛肉卖大豆啊，对吧？所以如果唯一有可能转向的就是像那个小马可士一样，他是不是有什么把柄，那么不堪入目的把柄在美国手上，可能
0: 但是影响不大，因为巴西对中国大陆来说，中国是巴西的主要的顺差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南美洲的国家来讲的话，中国大陆现在跟他们的贸易额超过美国跟他们的贸易额，没有一个。我举一个例子，秘鲁最典型的，秘鲁这次选上的总统是女性的总统嘛？我记得，
1: 对。
0: 而且是日本一的女性总统，对，她本身是亲日的，可是您看她上来了以后，有对于钱开港下手吗？没有。她有对于钱开港通这个巴西的这条铁路，她有说要关掉吗？没有。她有没有说，中国大陆的企业不要再到秘鲁去投资了？没有。为什么？因为她知道中国大陆投资的这些产业对秘鲁是好的，是有助于秘鲁的经济发展。那他关掉来讲，或是他又中断的话，对于秘鲁的伤害反而大。所以他即使是亲日，即使是亲美，可是他知道他不能够做对于秘鲁造成伤害的事，一旦造成伤害，他的位置也不保。
1: 是，
0: 所以他一定会继续延续上一任的有利于他们国家的这些做法，我不会担心秘鲁。同样的道理，我也不会担心巴西。为什么？因为川普的任期剩下两年， 那如果说今天巴西的总统上来了以后，他跟中国大陆切断关系，刚好帮美国把他的大陆卖到中国来，而巴西的人民会造反哦。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巴西的发展，所以我不认为巴西现在的这个极右翼的这个
1: 小
0: 总
1: 鸡
0: 统
1: 呢？
0: 对，他上台了以后，哦，他长得跟他爸爸还真的很像哎，
1: 像哦，这个，
0: 好像啊，大概80%以上啊，这个完全复制啊。但是我觉得他不会是他爸爸那样，因为最主要是川普在美国的支持度很低，第二个他卸任以后就没了，所以他不可能追随美国走的。
1: 对，他，而且川普现在拉丁裔的民调也暴跌。
0: 很低，对，很低。
1: 他以前大部分靠拉丁裔啊上，对
0: 对，
1: 那个，
0: 现在没有办法了，连华人都对于川普都有很多意见了。华人当时也有不少的选票在川普身上。
1: 所以归根究底就是经济的问题，归根究底就是离美国太近的问题。但是现在中国多了一个选项给你，并且都尝到甜头了，为什么还要重蹈覆辙呢？这个从秘鲁就可以看得出来，确实那个之前有说要监控什么监视钱凯港还是监控钱凯港，不了了之。然后巴西两洋铁路其实是在卢拉任内，就是去年的时候就已经签署了那个意向同意书了，所以之后应该会逐步的在政府层面上会推进。还有巴西，这只是第一轮的选举结束，第二轮的投票会在10月25号，到时候投票出来了，我们再请谦哥就这个巴西的局势帮我们做分析哦。不过我们来说一下，其实中国为什么大家给了大家多一个选择，大家会放心？因为现在中国的实力，就是我们说的肌肉，正儿八经的军事实力，它的辐射面是很广的。我们带给大家来看到啊，印尼现在有说，这应该算是半官方层面上确认了吧？啊，中国歼十战斗机这个采购的事情有了新的进展。这个是印尼空军参谋长哈乔诺周一在雅加达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就用"再等等吧"就是这几个字来回应，他们就问他说："哎，歼十 C 什么时候来？"就说希望外界耐心等待中国制的歼十 C 战斗机抵达印尼。这也是印尼军方高层近期再一度的释放采购歼十 C 的明确信号。因为印尼议员也是支持采购嘛，理由很简单，就是说国际局势紧张，东南亚也存在摩擦，印尼当然有必要增强自己的空中拦截和防卫能力。关于交付时间的话呢，大家就可能在等，可能是6个月啊，这个是印尼官方的消息。另外，上一周跟谦哥聊过的老挝班肯机场，这个是中老联合保障与训练中心成立了。同时被大家誉为是中国第三个所谓的海外的空中军事，就海外军事基地，但是也是中国第一个所谓的海外空中军事基地。今天有更新的卫星图像出来了，显示说现场已经有了8架疑似 K8 教练或者是轻型攻击机，以及20多辆保障车辆。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下，这个班根机场哦，曾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旗下美国航空在越战时期使用的秘密机场，当时它的代号是利马44号。所以你看到没有？现在美国的旧机场实力此消彼长了，现在换成中国的了。来，谦哥。
0: 班根这个机场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它预留的后面的延伸还蛮长的，啊，那是因为以后的需要，而且您也看得出来，它的跑道已经规划出来的，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右边这条线。如果您再看谷歌地图的话啊，那它是可能更早之前的地图，更早之前的地图，它事实上，那个形状已经出来了。只是都是黄土啊，并不是目前的这种是属于个钢筋混凝土适合飞机起降的这种跑道，当时也都是都是黄土而已。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整出一长排的，大概3000多米长的这样的一个跑道，目前的跑道规划也是会3000多米长。您提到的有关于 K8 是现在老挝它本身的主力战机，因为老挝本身这个国家，它没有这个 新一代的战机，它过去的战机是米格，那但是已经太老旧了，早就淘汰了。它连高级的教练机都没有，它就中级的教练机。啊，目前您刚提到的 K8 啊，中国大陆所提供的中级教练机啊，这个是提供给老挝来使用。那您想以老挝这样的一个发展，中老铁路已经完成了。那中老铁路完成了以后啊，老挝本身的这些农产品卖到中国来，而且泰国透过老挝这条铁路把他们的农产品卖到中国来，很明显的老挝的经济会快速的改善啊，因为有了这条这么重要的一条铁路，那未来它的交通连接道都会陆陆续续新建起来。老挝的国土面积不小啊，它比台湾大 6.7 倍左右。但是它的人口才750多万人、啊、所以土地大人口少，虽然它看起来也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可是它是一个内陆国，它是整个中南半岛唯一的一个内陆国。这个内陆国的对外的连通只能透过陆运跟空运，它没有海运，那只能透过陆运跟空运，那它过去以陆运为主。可是如果它的经济状况慢慢的改善，它的农产品可以卖到中国来，中国也可以在老挝这边啊成立一些啊这个粗加工的或是轻加工的那些工业生产基地，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园区的话，那老挝慢慢的经济会获得改善。当它的经济获得改善的时候，它的交通运输需要的这个空运量就会逐步的增加，是缓慢的，但是逐步的增加，它未来的飞行员这些机师的需求量也会增大。然后如果这个国家慢慢的富裕了以后啊，别旁边的一些国家也可能慢慢的会眼红啦、啊、或是会有一些机遇啦、啊、等等的都会有别的想法出来，所以他必须要开始增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你也知道老挝是整个东盟十个国家中他在防卫力量排垫底的，
1: 对，
0: 然后他本身的空军能力也是排垫底的啊，陆军弱空军也弱，然后他更没有海军。那这样的一个国家未来他要自己能够自保，也能够啊那个有一点话语权的话，他当然更需要周边大国对于他的扶持，中国大陆就在这个时候来协助他了。您想，我们一般来讲，一个成熟的机师，富有的航空公司，他自己可以培训自己的啊机师的队伍。但是如果说这个航空公司是比较贫穷、比较弱的、比较小的、规模比较少的，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养飞行员。那飞行员怎么来培养？最好就是由国家的战斗机的飞行员来。您还记不记得早期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那他开始民航的事业开始需求的时候，他更多的都是由啊这个我们的战斗机的飞行员或是运输机的飞行员转业，
1: 是
0: 进入民航局里面来飞。您在成都四川航空就有很多台湾早期的退役的这些飞行员加入四川航空，
1: 对，
0: 因为这些人都是飞行技术过硬的这些飞行员，他们加入了四川航空，也帮四川航空的业务能够扩张到更大，
1: 对，
0: 也培训他们新的飞行人。那你想，如果老挝未来要发展他们的民航事业的话，轻型飞机的民航事业，他是不是需要更多的飞行员？
1: 是，当然。
0: 那这些飞行员当然刚开始是从事战斗国家安全的工作，那么成熟了以后，之后他退役了就转到民航，这个对于国家的经济长远来讲才是最好的一个发展轨道嘛。
1: 是，
0: 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出手帮忙了。那中国大陆出手帮忙的时候，你总不能够是完全无偿的吧？那当然有偿的，就是提供给中国大陆啊一直很需要的战略基地嘛。这个战略基地呢，就对于越南的两大港口就构成了非常强大的牵制作用。您看到了，在越战期间美国选这块地方，同样的道理，那么美国现在对越南是采用阻止外交嘛，
1: 对，
0: 就是一方面跟中国大陆又有摩擦，又有因为越南跟中国又摩擦又好，然后就这样子不断的纠结不完的时候，二方面又跟美国人抛媚眼，所以美国的航母前段时间不是就是从中国的西沙跑到岘港去吗？
1: 对。
0: 跑到岘港没多久以后，对越南就对中国的岛礁表达抗议。中国岛礁又不是今天才吹填了，早就吹填了，而且已经完工了，第一期工程都完了。那什么时候不叫？怎么美国的航母去了以后就叫了？
1: 哎，你比越南真的，你还说中国呢？越南据说是在南海吹填的最厉害的，就只是说，
0: 对呀，
1: 你没有像菲律宾那么跳。很多时候我们共同开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那你不做人，不好意思，我就教你做人。那谦哥，我们就提供两个对照组啊，一个是刚刚提到了老挝这边，那就证明在国际的，我们就讲说国际的选择或国际的战略当中，国家的战略考量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弱国，如果你是一个小国，你当然要依附到一个大国的。实力的大国，这是对你安全最大的一个保障。那另外我们来看印尼哦，印尼它是东盟的大国，并且它之前的很多战机，它起码之前的战机我看都不是中国，都是西方的战机。所以如何来看印尼这次果断的选择了歼十 C， 这个也是我觉得绑定跟中国的关系。
0: 印尼有用法国的战机，它有买幻象，
1: 对，
0: 可是问题就在于阵风战机，就是哈法人法国最好的战机都被歼十 C 打败了。那您认为对印尼来说的话，他当然要找性价比好的飞机，而且他如果同时拥有歼十 C 跟幻象的话，他用这两架战机来做一个演练的时候，他就可以知道这个哪个战机好了。
1: 嗯，
0: 那中国的歼十 C 性能更强的时候，他未来他当然就不会去买更贵的阵风战机了。他当然就是用他用便宜的，然后性价比高的，而且呢又那个又好用的，他为什么要买贵的？那他当然这个会让法国人很痛苦啊，就是说，哎呀，少了四十几架的战机，这个多高的价钱啊，就打水漂了，那就没有了。因为原本我们的战机通常都是，假设我今天有你的幻象战机，然后幻象是四代机，我现在有四代半的战机，就是阵风战机，那我当然会升级嘛。因为我这样的话用的顺手，维修人员也培训容易，飞行员也转换容易嘛。那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你最好的阵风战机被中国的歼十 C 打败，那我干嘛要买你这个阵风战机？我干嘛不买这个歼十 C？ 可是您刚提到了，就是说印尼为什么会说再等等？因为战机不像买汽车啊，汽车买了你就会开，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我们到驾训班，可能一个月内我们就会开车了。
1: 哇，谦哥太好了，你一个月就会了，我科目二还考了两次呢，我。
0: 我没有去过驾训班的，我就自己会了。我就我。不是因为有人

0: 如果印尼跟中国大陆买的这个歼十 C，那他的飞行员是不是要送到中国大陆这边来培训？
1: 当然。
0: 对不对？所以中国大陆要开始训练印尼的飞行员，而且地勤人员也要培训了，
1: 哦，对。
0: 因为他以后要维修这个飞机啊。还有这个飞机如果大修坏了，要送回中国大陆，或者是大陆也可能要开始思考，就是说，如果我的战机在东盟的国家卖得更好的话，我要不要找一个国家作为我的这个战机的维修中心，就是零组件的这个分配中心，
1: 对对
0: 就好
1: 对。
0: 像澳大利亚是美国放在亚洲国家的 F-35 的这个维修中心一样嘛。您看前段时间为什么 F-35 的零
1: 零
0: 料件会
1: 件
0: 跑到香
1: 香
0: 港
1: 港，
0: 去？那就是因为澳大利亚是美国 F-35 战机的维修中心，也就是亚洲国家买 F-35 战机，如果它坏了，它不要说直接送回美国本土来修，它事实上是送到澳大利亚来修，这是一个；要不就从澳大利亚这边拿那个零组件到他们的。运到他们的国家里面去，所以澳大利亚是一个转运中心、维修中心啊。然后如果真的都坏了，大修真的不行，再运回美国的母厂去维修嘛。一般我们都是这样。那你想，中国大陆的战机卖得越来越多了以后，那要不要在这个东盟这边要选一个国家作为它的维修中心？那你哪一个国家接到中国的维修中心，对于它的军事实力、跟对于它的利益、跟对于它的科技能力就提升啦、啊？因为它等于是中国的零料件都会进来，更多的工程师、技术人员都会进来。那这个国家它的这个战斗机的这个工业能量就会因为中国大陆进来而往上提升。所以我觉得大陆未来它的军事武器卖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它一定要选择一些国家作为它的一个中继站了。这个是大国一定会面对的事情。我觉得大陆也应该是在盘算、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1: 两个啊，谦哥，这个持续最后请教一下您，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常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要选自己的这个维修中心也要很重要，不能像澳大利亚那样，你要最后爆出来说是因为他们看那个邮件啊，没有看到紧急邮件，因为就送到香港去了。现在给扣下来了，然后就说的啊，我们好多机密的东西在那个零件里面，那中国不还，那结果发现是自己看漏了，所以选择队友是不是也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就是讲中国默默无闻，没有人知道，结果没有想到呢，巴基斯坦干一发，全世界远名这个名远扬了，所以是不是有些时候秀肌肉也很重要？来，谦哥就这两点。
0: 你要等待时机。我觉得大陆的成功是来自于耐心够。
1: 是。
0: 大陆看长远，不看短。你有的时候猛当出头鸟，很快就被敲下去。可是你闷声干大事，等到环境都成熟，时机成熟了，你突然间，因为你也盖不住了，因为你太强了，太大了。你一出来的时候，人家把你敲都敲不下去了。所以您看到了中国大陆这一次歼十 C 的巴基斯坦这么漂亮的把印度打得这么落花流水啊！因为坦白说，这个战果在整个世界的空战中是很少见的，
1: 对，
0: 5-0哎。有人还说，川普还说是6-0，这个真的是很少很少见的这么漂亮的战果啊！那你想打出这么漂亮的战果，人家都在看实际上的东西啊。那个阿塞拜疆也要跟中国大陆买，然后目前来讲也传出斯里兰卡还有。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不知不觉的醉，这确实没能带来丝毫的安慰。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小平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十月初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
2: 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

0: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早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我们的生活每分每秒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571。

聘，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0: 市。
1: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2: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3: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生不能吃。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

追根究底，夜里无心，你用双目两人的眼睛

the beam of brave. Is there some song that made me hurt? Over.

他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Thanks.

0: 万，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4: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3: 真的，真的懂吗？
4: 我懂，你懂了。
3: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4: 不知道，你被吃习惯不？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Respect. Accessible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help you prepare to vote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Get information in the format that works for you. Choose from audio, braille, easy read, large print, and New Zealand signing.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思考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Thank you.

Watch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Watch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936 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黄蜂这个时候很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的共同点，同样都是有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的时候常常是很开心的，那提到我的时候却说我是会害人的一个昆虫呢？黄蜂啊，这个时候接着又很气愤地说，我真的不明白，真要比起来的话呢，我啊有一件天生漂亮的黄色的大衣，而且你呀、却成天的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哪一点不如你呀、这个时候小蜜蜂就说了，那黄蜂先生啊，我告诉你啊，你说的都对，但是我想人，这些人会喜欢我的原因是因为我给他们蜂蜜去吃，请问你为人们做了什么？这个时候黄蜂气急败坏的就回答说，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来捧我才对吧。这个时候蜜蜂就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很多人常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呢，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这个优点、才华、能力，但是却没有人懂得欣赏他，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被冷落。其实呢，就像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蜜蜂跟黄蜂一样，一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什么，乃在于他能够为旁边的人付出什么，不在于拥有优势、才华、能力，而是在于你那些拥有的才华、优势、你的能力为旁边的人贡献了什么。一个人啊，他的存在如果无法能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的话，那么即使他拥有再好的条件也都不算什么。所以让我们的存在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的这个存在啊，为别人带来馨香之气，让别人他们的日子因为有了你有了我变得更加的美好，哪怕只是多一点点的小动作，多帮忙做一点点小的事情，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跟感动。朋友们啊，想一想哦，你所处的这个团体、学校、办公室等等，有没有因为你这个你的存在啊，变得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和谐呢？因此啊，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哦，他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之粮，愿主赐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10月10号，我们只能在基督里结果子。主题经文在约翰福音15章4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们随便放纵罪恶的原因是没有看见耶稣。我们如果意识到罪对我们主的伤害，就不会把罪视为等闲了。我们如果对上帝的品格有正确的认识，就会正确地把它彰显于世界。在一颗仰望耶稣的心灵中，不能存在粗鲁无礼的言语态度和恶言易怒的话。常在基督里的人是在一种禁止罪恶的气氛中，且不给这类事儿一丝的理由。属灵生活的营养不是从里边来的，而是从基督那里来的，如同枝子从葡萄树干吸收养分一样。我们必须时刻依赖基督，它是我们供应的来源。我们外在的一切表现，如祈祷、进食和周记，都不能代替上帝的灵在人心中的工作。当人完全倒空自我，从心中抛弃一切假神的时候，基督的灵就会涌进来，充满这个空间。这样的人就有了洁净心中污秽的信心，他是真葡萄树的枝条，并且结果累累，荣耀上帝。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性质呢？圣灵的果子是仁爱，不是仇恨，是喜乐，不是不满和忧伤，是和平，不是恼怒、忧虑和制造麻烦，是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一根枝子不可能向其他枝子借取养分，我们的生命必须从葡萄树干而来。只有与基督保持个人的联合，每天每时与他交往，我们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在恩典上长进，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效能全在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以及我们在他里面运用信心的程度。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约翰福音15章4节。

0: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我们的节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 Clifford 林牧师，在这里呢，我祝大家有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呢，能够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今天呢，我们谈到一个题目呢，叫做建立与他人、别人而有良好的关系。上一周我们谈到建立或者是维持与上帝有好的关系，那我们再谈到第一条诫命到第四条诫命，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是第五条诫命到第四条诫命。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青年跑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十年相伴，聚宝酒家始终坚持做好每一道菜，经典海南鸡、香浓咖喱鱼、仁当牛肉，还有特色潮式鱼头炉，每一口都是熟悉的南洋好味道。不论家庭聚餐、朋友相聚、生日聚会，还是商务宴请，聚宝希望让每一次相聚都更有滋味。聚宝酒家530 Great Southwold Gray Lane, Auckland， 订座电话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 Jenny 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

0: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附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
0: 嗯，
1: 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0: 是是没错，现在理赔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0: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
0: 嗯，
1: 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0: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1: 我们正气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0: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

0: 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它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你又少了一点是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1: 是的，
0: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 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1: 是的。
0: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1: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0: 肯定不是
1: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0: 所以呢就是
1: 贵多少，贵哪里，
0: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1: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0: 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1: 是。
0: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
1: 是的。
0: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1: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
1: 行，
0: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不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Jenny打电话。
1: 嗯，是的，嗯，刚刚Angela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五次还是四次？还是说只能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
1: 靠近。
0: 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
1: 嗯，
0: 就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
1: 嗯，
0: 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1: 嗯，
0: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嗯，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哲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可以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 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我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0: 去
1: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
1: 正
0: 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 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很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嗯，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后几天我在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是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 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
1: 嗯，
0: 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
1: 嗯，
0: 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1: 嗯，
0: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嗯，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啊，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1: 嗯，
0: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1: 嗯，
0: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都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你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
1: 600，
0: 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一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 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2: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2: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2: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2: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2: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2: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2: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主动找也有。
2: Okay.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2: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迫使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2: 不放心，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2: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